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象，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见利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
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

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合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

此偈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28。佛告阿难。

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得有限。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众，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矣，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众，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

志向，何以故？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甚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
自然

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勤身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未心走始，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有无同有，有一少一，似于其等，甚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谓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气，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起。

明明，唯妄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物，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我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法牢狱，具苦极刑，
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置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
意

身口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仙，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敌，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果

为一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借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欲施，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

令人恭敬，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悲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事：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

0: 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布施一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须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南床踏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 而不求生。

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甚彼。此时白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共告，成就善根，
悉皆尊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知，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
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
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

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身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

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括注第786页倒数第五行啊，这下面这一课往生真经，第25品啊，我们请看念老的注解，前品第24品，三辈往生，主要显示往生后的位置，而为广论往生之因缘。故于本品增广之，哎呀，要把这个补充出来，名为往生真言。那么这个两品经互作经纬，彼此含摄，这两品经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关系很大啊。极乐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前面一品说的多啊，把这些品位啊给我们说出来了。那这一品呢，要补充的就是你怎么个修法，你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往生，我们就晓得这一品的重要啊。是前品三辈往生者之所行，一切是往生真因啊。本品中所示的正因，其果啊，就是前品的三倍。三倍跟正因关系非常密切，前面是因，这一品就是果，这一品是因，前一品是果啊，所以关系非常密切啊。我们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品经就特别重要。我们接下去看，又本品所示注音多起于观经之经业，观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经业全在这一篇当中啊。观经里面说，身彼过者当修三福啊，这是观经里头最著名的，叫净业三福啊。这三桩事情我们必须要做到，这三桩事情做不到就不能往生。为什么？跟往生的条件不符合。

这三个条件落在这下面啊，这三福：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是根本戒。啊，佛家的戒律很多，根本就这三条。啊，尤其是想求往生极乐世界，没有这三条不能往生。啊，第一个，孝养父母，我们有没有做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对于老师敬，对于父母要孝。啊，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完全相同。啊，父母跟师长分不开呀。孝养父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奉事师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这是用植物来做比喻，啊，像一棵树，它有根，这个根就是孝。它有本，本就是它的主干，枝叶都是从它生的，啊，这叫本，用这个来做比喻，根本相通啊，根本是一个啊。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做到啊！那下面，孝敬扩大，就是慈心不杀，不杀生啊，修十善业，十善业里头十条，第一个就是不杀生。第二个不偷盗，第三个不邪淫，第四个不妄语，第五个不两舌，第六个不恶口，第七个不欺语，第八个不贪，第九个不嗔，第十个不痴。啊，通常我们叫它做身三口四意三，啊，身三条戒，不杀不盗不淫，啊，口四条戒，口是最容易造业的，所以它有四条，啊，意是起心动念，也有三条。贪嗔痴，那要修这十善业，孝亲尊师，第一个条件。我们要尽孝道啊，我们的身体得自于父母。父母养育我们不容易啊，啊，父母年岁大了，

要孝敬父母，要让父母有一个幸福快乐的晚年，这是仁慈对父母的行孝。那老师是给我们慧命，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学术，老师教导的，恩同父母。不能不敬啊。中国的古礼，一个人最大的恩人就是两个，父母跟老师。对老师跟对父母一样啊，学生一生要照顾老师，就跟照顾父母一样，对老师尽孝道啊。所以中国有孝道，有师道啊。孝道里就包括这两个，老师的儿女跟自己的关系是亲兄弟一样。这什么意思？老师的子女在这一生我们都要照顾，那学生都要照顾，他有困难帮助他解决，那他贫穷要供给他衣食，这人家不忘本呐、啊！所以师徒如父子啊。做老师的人教学生，比教自己儿女更认真。那为什么？自己儿女一生不能发达没关系，学生当中有大富大贵的，自己的子孙呢，有学生照顾啊。这是道义，在中国几千年来，社会大众都能够遵守啊。所以老师对学生的爱护，对学生的付出，跟父母亲生父母没有两样，我们不能不知啊。要学佛，佛的心是慈悲，慈悲是爱心啊。慈是帮助他得到快乐，悲是帮助他离开痛苦，离苦得乐啊。啊，不说爱，为什么？爱里面有情，让人家很容易想到有情执啊。佛家没有情执，情执断掉了，所以叫慈悲。慈悲这个爱从哪里生的？从智慧里面生的啊，它不是感情，它是智慧。从智慧生出来的爱叫慈悲。意思不一样啊，慈悲表现在不善，

不害众生呐、啊，啊，爱护众生呐、啊。佛弟子，这个很普遍啊！不杀生，不但不杀生，而且还常常放生。放生是救护众生的生命，好事。好事里头第一桩好事，啊，那么放生也要有智慧，没有智慧就别被人骗了。啊，不要在什么佛菩萨圣诞节日举行大型的放生，在香港有啊。我还参加过几次啊，佛诞节到了，观音菩萨圣诞啊，大家放生那些捕猎动物的人。那一天一大早，他叫外面的捕捉。为什么今天有生意？啊，这些人放生，这就变成害生了。你要不放，但人家不到山上就捕啊。你要放生，想尽方法他就捕捉，这反而害了众生。这不是放生，害生。那放生应该怎么放？不是节日，随缘随分。今天上街去买菜，啊，看到的鱼，看到的动物，啊，被卖的一些鸡也鸭了，啊，鱼多，啊，还有小鸟。啊，他不是为我们放生去捕捉的，这就对了。啊，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寺庙不如法，啊，要放生，一个星期之前就通知那些捕捉的人，我们要多少，啊，你赶快去捕。错了。那些被捕被放的都受你害，不感谢你，怨恨你，所以礼要懂得，事要方便，那每天上街去买菜就常常放生，啊，不要在佛菩萨节日，那是表演，那是作秀的，那是造罪业的。那个放生没有功德，不能不知道。啊，修十善业，佛只说了十条，没有说多。容易记得，让我们时时刻刻遇到这个缘，知道这十条不能犯。啊，特别是言语之间，更深一层起心动念之处。啊，什么念头不能动？贪心不能动，嗔恨不能动。

换一句话说，不能发脾气。愚痴不能动，心里头没有贪嗔痴，这个人自在，这个人有福报，不但有福报，他可

能把十善业修好，这是第一条，人天福报。这不是佛门弟子，这是佛给一切众生慈悲教导。都要遵守。啊，学佛的人没有这一条，不能受三皈五戒。受三皈五戒是佛门弟子，佛门弟子是有条件的。什么人？要善男子、善女人，佛接纳他。不是善男子、善女人，佛不接纳。啊，所以你要想依佛为师，剃度出家。啊，佛问你出家的条件，就是前面四句，你去不去做？你是不是孝父母？是不是敬老师？是不是修十善？如果不是，不是不能学佛，先要把这个做好，然后才来学佛。啊，才到佛门里面来。在家弟子受持三皈，具足中戒，这个中戒是五戒。啊，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修五戒十善，在家弟子根本戒。啊，如果出家，修沙弥律仪，有十条戒，24门威仪。规矩啊，不能不守规矩，要持戒，要守规矩。啊，所以这个第二条，受持三皈，具足中戒，不犯威仪。啊，没有第一条就不能有第二条。第二条是以第一条为基础，第三条又是以第二条为基础，逐渐向上提升的。啊，那么这个第二条三句是孝忱，人天孝忱，人是第一条。四句啊，天第二条可以升天，啊，那第三条呢？第三条就能往生。你要念佛求往生极乐世界，第三条要去除。第三条第一个发菩提心。在上一篇讲的很多，讲的很详细。啊，菩提心，菩提是觉悟，就是儒家大学里面所说的

知之，更无知之。知之是菩提心啊，那菩提心一定要把欲望放下。啊，所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是菩提心。啊，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这第一个。第二呢，身心因果。这个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普通的因果在第一条就有了。这个因果是讲大乘佛法，特别是修净土法门，对于西方极乐世界深信，没有疑惑。对于阿弥陀佛深信，真愿意往生，啊，就是深信切愿，我要求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条件，你就具足了。念佛功夫的前身。那是管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啊，真正往生的条件就是深信没有怀疑啊，一心一意念念想着极乐世界，念念想着阿弥陀佛，啊，读诵大乘，大乘经典要学，啊，我们这部经是属于大乘经，我一生就读这部经行不行？行，没有问题。那这部经帮助你认识极乐世界，帮助你明了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什么？你明白了，极乐世界你认识了，你自自然然会放弃娑婆世界。求生极乐世界，这个三福重要啊！极乐世界是宇宙之间福报最大的地方，如果不是大福的人，他去不了啊。一心信要，信是相信。要是喜欢，喜欢往生到极乐世界，这样的念佛人就是世出世间第一等大福报的人。没有大福报，他不想念。

他念不下去。啊，大福报的人，万缘放下，一心专念，像海鲜老和尚。啊，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念佛，他相信，他不怀疑。他112岁往生，20岁开始念，念了92年，自在往生啊！阿弥陀佛来接引他，晚上往生，没人知道啊。寺庙里面人都睡觉了，他走了啊！到第二天早晨一起来，大家都看老和尚已经往生了。那想想昨天晚上，昨天晚上他念佛念得特别起劲，平常老和尚念佛不敲银磬的，昨天晚上老和尚念佛敲银磬啊，而且时间很长久，人家一起睡觉了他还在念。这是我们的榜样啊。海鲜老和尚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他老人家就一句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了一辈子啊。念到什么样的功夫，给诸位说，理一心不乱，尽宗理一心不乱，相等于禅宗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换一句话说，他跟慧能一样，慧能也是没有念过书，也是不认识字。禅宗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成佛了。啊，今天净土宗出了一个，也是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正的理也心不乱的，跟慧能大师一样啊。这个境界里头他智慧开了，事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他不知道啊，你去问他他都能告诉你。啊，只是老和尚当年他老师嘱咐他还有一句话啊，劝他念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这叫一向专念啊。又教他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老人家记住了。虽然大彻大悟，也没有人知道，他不说。

我们有了榜样，有了模范，啊，向海贤老和尚看齐，万缘放下，从早到晚

日夜不间断，就一句佛号。除这一句佛号之外，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要执着。

啊，决定成就。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如此三事，名为敬业。上面是三桩事，孝养父，受持三规，发菩提心，这三桩事情，这叫敬业。佛告为提喜，这观经上的话，如今知否？此三种业，乃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这一句话重要啊！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过去佛、现在成佛的，以及将来要成佛的。成佛的正因，就是这三条。这三条重要啊，这三条是我们的根本戒。根本戒里头的第一条要记住，孝养父母。如果对父母不孝，对老师不尊敬，你就完了，你全没有了。啊，你修的是善业，你修的三规诸众戒，啊，你学习的经典大乘，都不能成就。为什么？跟树一样没根，怎么能发枝叶？怎么能开花结果？你说这个多重要啊！又说观经上说的，佛有三种众生当得往生啊，还有三种众生，一者慈心不杀，居住戒心，持戒的人，有慈悲心的人，不杀害众生的人，啊，能够持戒。二点呢，读诵大乘方等经典。啊，我们讲的。它有定课，它有散课。定课就是每天一定要做的。那通常修行的，念弥陀经的最多，有念金刚经的，有念地藏经的，有念药师经的，啊，有念法华经的，也有人念无量寿经的。啊，这一些大小乘经典，你所喜欢的都能列入定课，每天读一遍，读三遍，读七遍，读十遍，看个人自己的时间方便。啊，每一天不缺。啊，读诵这些经典的人，他们要是以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也行。第三点呢，修行六念，

这也是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的。这个六念，前面是三宝，念佛、念法、念比丘僧。啊，后面是念天、念界，最后一个是念思。啊。也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修行这个六念，回向发愿，愿生彼国，居此功德，一日乃至七日，皆得往生。啊，观心所示与本品内容都相吻合，啊，《观无量寿经》所说的往生的方法说的很多，啊，大致跟我们这一品往生正因品相同，那么下面这一段三类差别，三类就是刚才讲的上面讲的三类。第一个是持戒的，第二一类。是读经的，第三一类是修行六念的，把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都能往生。我们看三律差别，下面小课，净持经戒二力得生，分两小课。第一个声音，第二个是妙果。啊，这个里面有分六个小段，文持本性，请看经文。佛此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文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那这是讲无量寿经，这个善男子、善女人有缘啊，遇到这部经，遇到这部经，实实在在讲，这个缘太殊胜了。为什么？这部经是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汇集之好，真正叫天衣无缝啊！看不出一点汇集的痕迹，就像释迦牟尼佛亲自所说的一样，这大

大学问，大功德，不是凡人能做到的。那么第二个，黄念祖的注解，黄念老也不是凡人，经是会记的，他老师会记，注是他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解释这部经，解释得非常微妙。不是他解释的，是众经这么说的，祖师大德这么讲的，叫人不能不信，不能不佩服这部注解，这太妙了啊！这都是二战之后才流通的。二战那个时代，这个世界没有这个经，也没这个注。那个时候的在家出家学佛的没见过啊！这个真正是我们用客观环境来讲啊。佛陀众经里头的第一经，好到极处，妙到极处，这一生能遇到大福德之人，你怎么会遇到这部经？怎么会遇到这个注解？我们对自己要感到庆幸，太幸运了，真的是中第一特奖啊！所以这个要晓得。我们的福报，前人跟我们比不能比，他们有缘分看到我，我们今天有缘的，天天都送啊。念老这边的注解，又问。乃本品之第一段，即第一类的正因，发心念佛，见受持经戒，自他二力，这样的人就得生，就能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段经文，五种译本里头全是宋译的。从印度传来的《无量寿经》，最后的一种宋译的。我们看念老的注子，妙处。第一类的正因一共六句，第一句受持本经，第二句求生净土，第三句发菩提心，第四句

这个经文就在这一段里头。啊，我们看第一，啊，观经曰：“读诵大乘。”观经曰论曰，曰论是注解。啊，注解里的是：“不读大乘，则不明佛心；不明佛心，则不起佛智；不起佛智，众生彼国不得见佛。”说得很清楚啊！啊，头一个要读大乘，这个经是大乘当中的大乘啊。为什么这一部经就能叫我们这一生证得圆满的佛果？那就在大乘之上了啊，而且能保证我们一生成就，绝不需要等到来生。同时经上说得很清楚，即使这一生造作很多罪业，能够忏悔，能够回头啊，一心专念依然是决定的生啊。换一句话说，念这句佛号确确实实，这不是假的，这句佛号消业障啊，无始劫来无逆十恶的重罪通通都能消除。你为什么不念啊？读这部经，念这个阿弥陀佛，通通能消啊。

有人说得好啊，不读大乘，你不知道佛性。不明佛心，你不切佛智啊，你的智慧跟佛智不相应。你读经，你听经，慢慢听懂了，你的智慧跟佛智相应。这就能往生。这下面说，不弃佛智，众生彼国不得见佛。那么经经首句，第一句说，闻此经典，受持读诵，此经就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这部经。是净土第一经，也就是古大德所说的中本华严。那后面又说这个经是释迦牟尼佛独留于将来经到灭尽之际

他还住世100岁100年，为末后众生留作精粮。真难得了啊，佛法在这个世间慢慢也消灭了啊，现在也在开始灭了。有很多经呢，许多人怀疑，不相信，说的是假的。这就是佛法灭的现象。那么这部经汇集出来之后，那也有许许多多人说这个经是假的，不能相信，这是夏莲居老居士伪造的。啊，反对的人，毁谤的人，国内国外到处都有啊，我们亲身经历的啊，至少有20年了。这么长的时间啊，最后得到我们海贤老和尚来作证啊，证明什么？证明这个经是真的，不是假的。大家没话说了。啊，末法时期，学佛难呐，障缘非常多啊。他来给你做障碍，北京有一位弘忍法师，这是佛门一位大德，啊，他在这10年当中，收集许许多多的资料，引经据典，说经可以回籍。佛法传到中国来，早年翻译的时候就有回籍，怎么说不能回籍？啊，在汇集本当中，这一部经如佛自己亲说，没有两样。他汇集的好，痕迹都找不出来。啊，证明这个经是真经，证明这个注解是正知正见。让我们放心啊，我们这一伙人20年来都依照这个经，有很多人信心动摇了，退心改学别的法门，但是还有不少能撑持住啊，相信啊，得到老和尚的给我们做见证，心就定下来。啊，老和尚住世，不是他有这么长的寿命，他那个寿命是阿弥陀佛给他的，就是要他帮助这一部经，在必要的时候他来出现，他来澄清，让大家恢复信心。

那么佛法有灭，将来现在人寿寿命是在减少啊，100年减少1岁，末法还有8000多年，8000-9000年。到最后，人的寿命平均寿命1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人见到人没有爱心，都是嗔恨，都是先下手为强。叫刀兵劫，这个经还留到最后100年。那么最后100年当中，还能看到的，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部经。这个注解，我们就相信这部经。那个时候的人遇到。都能往生。100年之后，这就没有了。天空当中，只现出“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有人见到这6个字，念这6个字，都能往生。功德不可思议。是由此经，也兼指《无量寿经》汉吴魏唐宋这5种译本，还包括王龙书、彭继清、魏源他们的汇本跟解本。所以无量寿经现在一共有9种本子，但能受持，均是真言。这9种版本，随便你用哪一本都好，都可以帮助你往生。所以说，均是真言。你要拿这个说法，好啊，圆满了。但此汇本呢，独称善本，故持经功德弥深。功德最殊胜，当然是这个本子。这个本子，诸位比较就知道了。别人说他说他的，我们自己把9种本子通通找出来，细细去看看。不就明白了吗？这一段是讲的受持本经。那么下面第二段，一心求生，求生净土，怎么个求生法？昼夜相续，求生必长。这一句话重要，真正想往生极乐世界，你不能不发心。发什么心？发念佛的心，念佛不中断。晚上出睡觉，睡醒了就念，昼夜佛号不间断。睡着了，佛号断了，醒过来了，马上接上。为什么？就是一个目标，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啊，念老的注解文字不多，昼夜相续，说明勇猛精进，无有间断也。啊，求生比刹了，以受持、读诵、书写、供养种种功德，回向净土。啊，受是接受，持就是保持，没丢掉。啊，昼夜相续就是受持。啊，读诵。一天读两遍，读四遍，自己决定。不读行不行？行。海贤老和尚不认识字，他不读，就是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不中断，行了。啊，书写，书写是流通，这个本子流通越多越好，让大家都有缘看到。啊，供养，用读诵。回向供养，啊，书写，这个书写流通，现在读诵有光碟，叫有声书，啊，书写有印刷，印刷术发达，书籍成本很便宜。啊，所以大量的去翻译，选出最好的版本，大量流通。多一个人读诵，这个世界就添一份福报。念佛人多的地方，读诵无量寿经人多的地方，那个地方少灾少难。啊，这就是大灾难纵然不能化解的减轻啊。所以读诵书写受持的人佛报大了啊！这样回向净土。第三，发菩提心啊，经文上就一句发菩提心，注解里的时候，发菩提心因发菩提心一向转念，乃本心之宗，三辈往生之正因，故重建于本品。这一品我们又看到了啊，又看到这个经文啊，发菩提心，菩提心真诚心，

真诚心是菩提心之体，它起的作用是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是自受用，大慈大悲是他受用，对人要大慈大悲，对自己要清净平等觉。用真诚心去修啊！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本心修行的最高指导原则，三辈往生的真因啊，这叫正轨啊，轨道啊！啊，所以这个地方特别提醒我们啊，第四。严持戒律，持住境界，坚守不犯。这一节是《观经》里面所说的“具足戒行”，或者是“具足众戒，不犯为宜”。盖无戒则同漏气，虽勤念佛了也难圆满。这个比喻佛在经上常说啊，境界我们怎么修，早年我在美国的时候跟黄念老第一次见面，他就劝我说，莲公老人一生有个大愿，想见净宗学会，语言不足，所以名称提出来了啊，没有建成。他就劝我，希望我在美国在加拿大每一个讲经的地方都建一个净宗学会，我们就照办吧。那个时候美国跟加拿大这个地区总共有30多个净宗学会。啊，我离开美国之后也有不少年了。啊，现在我知道还有几个，大概可能只剩下10个样子。啊，多数都关闭了。那么用净宗学会实在讲就是古人讲的莲社啊，你看李老师在台中还是用莲社，没有用净宗学会啊。净宗学会是夏莲居老居士提出来的，好，共修的地方叫学会啊，这是名词的现代化。研究经教的地方叫学院，而且我们在澳洲有学院有学会啊，学会着重在修行，学院着重在经教的学习啊，这个提议非常好。那么戒律很重要，净宗学会成立，我们对于这条经文怎么落实啊？我们也想到，我们提出
五窟落实戒律。这五窟第一个就是净业三福，前面我们读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习善业。

一条，第二条受持三规，居住中介，不犯威仪。第三条，发菩提心，身心应苦，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是第一口。啊，第二，六合敬。啊，见合同起，戒合同修，身合同住，口合无尊，意合同悦，力合同均，一定要做到。啊，我们大家在小团体，不管小团体大小，人人都要修。啊，见合同解，我们看法想法一致的。啊，其他是生活方面。佛对我们要求，我们要做到，这是属于戒律。啊，第三个三修，就是戒定慧三修。啊，第四个是六度。啊，菩萨修学的纲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这是菩萨所修的六门。最后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十大愿望倒归记录，啊，从礼敬、祝福、赞叹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普贤菩萨十愿、十大愿望倒归记录，我们敬宗持戒，就是这五苦。啊，就这五口很容易记。啊，你看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愿，这要记住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想一想有没有跟这个违背。啊，没有违背就对了，违背的不能做，马上改正过来。我们就学这五条。啊，当年我们提出，是我在旧金山，啊，洛杉矶那边的印开法师，跟我们同年，他现在也还在，啊，还在洛杉矶，啊，看到我这个五条，很赞叹，啊，简单。也都包括了，只要能把这个五苦做到，就很不错了。啊，算得上是个念佛持戒的人了，持住境界，坚守不犯。啊，那么这一戒，就是观经里面居住戒行，啊，或者也是观经所说的。居住中戒，不犯威仪。啊，改无戒则同漏气。啊，虽勤念佛也难圆满。漏气是比喻，我们这个茶杯如果有破损，茶放进去就漏掉了。啊，所以说不持戒等于是漏气，很难有成就。啊，一定要持戒。啊，持戒最低，也就是净业三福所说的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是戒律；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是做人的根本戒。能够受持不犯，一生不犯。来生还能得人生，

就有这个好处啊，我们要知道啊。那么下面第五课，饶益有情，饶益有情，所作善根，现世于止，令得安乐。饶是丰饶，就是很多很丰富。益是利益啊，

的自力是清净，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觉是自力，干破放下，自在随缘是利他。啊，是利他心。念佛是自他两利。啊，既是自利，也是利他。如《普贤行愿品》里面说，《行愿品》里的这首偈：“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再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于众生尊重尘世，则为尊重尘世如来。这个四句很重要，要记住，要认真去学习，要知道随顺众生。随顺众生就是供养诸佛。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以随顺供养诸佛了。啊，若能于众生尊重尘世，尊重没有轻慢之心，没有分别心。尘世是共事，啊，要尊重尘世。啊，今天这个社会最大的事情，今天来说，拯救地球，化解灾难，我们能做什么？能持戒，能读经，能念佛，就能做到。啊，念佛的人越多，这个地区灾难就越少。纵有灾难，不会很严重。所以，我们自己要念佛，做出念佛的榜样。希望大家多念佛，重要啊！不能不知道。啊，第六，一比一真，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这是一佛念佛，一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盖念佛妙心，众善众亡啊！善中之善，无过于念佛。念佛功德，没有能说得出。太大了，太深了，深广，没有边，没有底。啊，它跟一切诸佛相应，
因为一切诸佛

都念阿弥陀佛，没有不念阿弥陀佛的啊，所以乃妙中之妙，经中之经，经是经路，小路，与正因中啊，发心念佛是为首要啊，正因是真正相信，没有怀疑，真正愿生净土啊，发心念佛比什么都重要。以上讲的都是因，下面说的呢是果，因果相随，如生与息于因啊，你真正能这么做，果报当然现前啊，底下这一颗妙果身相同福，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身报刹中，这个注解世人命中如佛色相，其人如佛真因色身三十二相，并具种种如佛功德庄严。这个利益太大了，念佛的人往生，命中就是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的色相种种庄严，这里头给我们说的三十二相啊，三十二相是古印度对于这个世间有大福报的人啊，过往三十二相，大修行人也有三十二相，释迦牟尼佛三十二相，转轮圣王三十二相啊，这是福报，他修大福报所感得的。啊，那么实际上不止三十二相，是对印度人方便说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福报太大了。我们想想，他度化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念佛众生有多少人？没有办法说，只能说无量无边，无数无量，只能用这个来称啊，这些人被接到极乐世界去之后，在极乐世界通通都成佛了。我们要从这上去观想啊，知道啊，极乐世界佛大，智慧大，功德大，都大到没有限量，无量无边，无有极限啊，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是有大福报的人，大智慧的人，大功德。

而且一生成就。这个地方不去，你到哪里去？啊，所以这个经真的念懂了，搞明白了，搞清楚了，他会死心塌地求生净土，他不会再住在这个六道轮回，再不干这傻事了。我们的信心不足，愿心不切，怎么办？必须要经教来帮助你。我们对于经教了解的不够，如果真正把经教了解透彻了，这用什么方法？用读诵，读书千遍，你怀疑没有了，不再怀疑，你求生净土这个念头升起来了，真升起来了。你要再念2000遍，念3000遍，哪有不往生的道理？为什么？信心坚定，愿心恳切。这句佛号决定像海鲜老和尚一样日夜不间断的。必定生净土，生到净土，你的身体跟阿弥陀佛一样，48愿说的，不是血肉之身的。这个血肉之身有生有灭，还要饮食，还要睡眠，你是多麻烦。极乐世界的身是发性身，发性的身不需要饮食，自在，不需要睡眠，所以极乐世界没有夜晚，他那个世界是光明世界，啊，所有一切事物都放光，宫殿放光，树木花草放光，每个人身体放光，大地也放光，光明世界，它的光不需要日月光，啊，是自信长极光的光放出来了，啊，自性有无量智慧，有无量功德，无量德能，无量相好，统统现前，跟阿弥陀佛是平等。啊，阿弥陀佛是什么身？我们跟他身一样。阿弥陀佛是什么相？我们的相跟阿弥陀佛一样，不止32相。啊，就身相同佛。下面这第二段。文法不退，俗德文法永不退转。念老的注解是：生宝刹中，
俗德闻法，此人命中色相如佛，并俗德闻法。这个人是讲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往生的人很快就到极乐世界，为什么？我们用妄心的人有时间概念，有空间概念，用发性身的人没这概念。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时间去了，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它就在当下。那十方世界也就在当下。如果在极乐世界想到地球了，我们自己马上感觉到，我们就站在地球上，就在这个世界。啊，地球有没有到极乐世界去？没有。极乐世界也没有到地球来。不可思议的境界。啊，生在极乐世界，莲花开了。啊，往生是坐在莲花里去的。啊，阿弥陀佛，这个莲花是自己念佛念成就的。我们的念佛心生的莲花在极乐世界。时候到了，阿弥陀佛把这个花拿在手上来接引你。啊，拿到你这，你往生的时候花开了，你坐在花里面，这花又收拢了。佛带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里头。啊，在七宝池里干什么？脱胎换骨，就是我们这个身真正舍弃了，法性身舍弃了，啊，也就是相宗所说的"转八十成四智"，啊，八十没有了，四智菩提现前了，啊，大圆净智、平等心智、妙观察智、成所所智。啊，这个身化开见佛，到哪里去？到讲堂，阿弥陀佛在讲堂里讲经，进的讲堂，讲堂有你的座位，宝池有你的莲花，讲堂有你的坐席，你坐在那里听经。想听什么他就讲什么啊，那么同时阿弥陀佛还化身化无量无边的身相做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接引众生，讲堂说法没中断，化佛到十方世界去接引众生啊，这些众生接引到极乐世界之后，跟前面的往生人一样，

进入花开，进入佛的讲堂闻法，同时他也能化无量无边身，到极乐世界就证得阿弥陀佛本愿为身加持的，不是你自己修得的。化无量无边身，像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是接近众生啊，这些菩萨化身干什么？化身到一切诸佛刹土听经闻法，所以俗得闻法。闻什么法？一切法，每一尊佛讲的经不一样，你同时都学会了啊，很短的时间当中通通都得到了。真的变法界虚空界还有过去未来，一切诸佛如来宝刹当中，在那里讲经，极乐世界的人个个有本事参加。是的，俗得闻法，我们这点闻法这么难，极乐世界就太容易了。啊，下面这一段，精修十善，自利得胜，分为两科，第一个圣因。啊，圣因里头分三科，第一小科，当修十善。这些经文都非常重要，啊，都是帮助我们成就我们的。佛赐阿难，释迦牟尼佛教着阿难说，若有众生于生彼国，啊，假如有人想生极乐世界，虽不能大精进禅定，他的根性劣，不能大精进禅定，仅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这就是十善业。那注解里头说，这第二类的真言，前面第一类是发菩提心，第二类里头正因其中一共三句。第一个修行实现，第二个昼夜念佛，第三个至行皈依顶礼供养。下面的注解按照这个顺序，第一个修行实善，根据法界次第，实善的就是植物，翻过来是我，你看杀生是我，不杀生是善，偷盗是恶，不偷盗是善，淫欲是恶，不淫欲是善。知前之恶，则不恼于他，

行经之善，以利诱一切。这个十善，就是把十种恶止住了，不再造了。所以不会也给别人添烦恼，不恼于他。那么翻过来之后，又能够利乐一切有情众生，有情众生欢喜跟善人相处，不愿意跟恶人相处。止恶就是断恶，能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一切众生都欢喜，都愿意给你接近，都愿意向你学习。所以止前杀生之恶行，不杀生；当行放生之善。那么真的提到放生，放生要有智慧，不能感情用事。感情用事是世间法，智慧用事是佛法，所以佛法讲究智慧。那放生什么时候放生？不定时间，随时遇到了，随缘。遇到这个众生，有人想杀他，你把他埋下来放生，这就好。不必定日子，作意要去放生。随缘好啊。随佛门，有些佛菩萨节日做法会，圆满的时候放生。这些信众对于放生真正的意义、功德利益也不知道，都随众。他不放还不错，别人不抓他，给他定了，我今天要几百斤鱼，要多少只鸟，鼓励这些猎户们的去猎取，这就错了啊，大错特错。这是帮助杀生的，鼓励杀生，这个不可以。我们早年学佛，老师教诫我们，就是随缘、随分、随力。家庭过日子，每天上街去买菜，早晨买菜，看到活活泼泼的鱼，他确实可以还能够活下去，就给他买了放生。如果看他活不下去了，他快要死了，念佛给他回向，就不必买他放生。那鸟也如此，如果是猎人打猎来的，他受了伤的，要看他受伤的状况，能活就救他，不能活也是念佛给他回向。佛教

我们的事做的事情，我们自己要有智慧去决断，不能够勉强，勉强就错了，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做种种功德，都有副作用，都有问题在里头，你都要面面相到啊。那我今天看到的，说这个有同学说是我赞叹认同提倡居众租车环城绕佛，我没提倡过，不知道是谁提倡的。我也没有叫人这样做法，啊，但是这一桩事情我是做过一次，我没有劝人做，我是自己做的。啊，那个时候大概我们这个车就四个人。租的一辆车。啊，三个人，连我一个，四个人。我们从北京选择的走高速公路回到庐江，啊，出发的时候我们四个人，车上一共四个人，念阿弥陀佛，在北京的三环绕了三环，功德回向给北京的居民，我们就开车到庐江去了。啊，这是我自己发心，我没劝人，我没叫人。啊，如果像你们现在的时候，听说有聚众，有租车，啊，搞这个，好像是表演一样，这个是对于国家治安不许可的，不能这么做。如果你想做，学我那个做法，两三个人，你计程车上能坐几个人就坐了，决定不能用 bus 啊，不可以聚众，不可以造谣生事啊，你这样做可以啊，把念佛功德回向给这一个地区，啊，这个我赞成，啊，我不赞成你聚众要好多人，把它当法会做，这个我不赞成。啊，我这一生当中，啊，除了提倡三世信念法会之外，我没做过法会。我没有做过金蝉佛事，啊，我这一生每天工作就是讲经教学，啊，除这个之外我没有道场，一直到现在没道场，啊，我也没有信徒，我也没有供养，啊，来看我的这些同山道友都是在网络上看到我，在卫星电视上看到，啊，到香港来方便来。

我想他也不是特意来的，啊，到香港来要签证，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我一生最怕麻烦，别人欢喜人多，我欢喜人少，啊，最好是没人来找我。啊，如果说我赞成，我提倡，我要大家这样做的，这是妄语啊！这就不老实了。

学佛今天讲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讲的无戒十善，十善也是十条戒。更重要的戒，《梵网经》上告诉我们：不做过贼，不谤过主。大家有没有遵守？不做过贼，决定不能做伤害国家的事情，那叫过贼。国主是国家领导人，包括各个阶层的领导人。啊，中央领导人是国主，省领导人也是国主，县市领导人也是国主，乡村里的村长也是国主，也是国主。啊，就是各个阶层的领导人，为什么？他站在领导的地位，不可以毁谤，毁谤让大众对他这个尊重的心理丧失了，他就没办法统领大众。啊，这个对国家有伤害，他做事情由国家处分他，何必要我们宣扬呢？我们去造口业错了，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优婆塞戒经》里头也有两句，对在家学佛同学说的。第一个，不漏国税，啊，尽义务纳税，不偷税，不漏税。第二个，不犯国制，啊，国家定的法律、制度、规章要遵守，不能犯法。那你要问，我们居众扰尘来念佛，地方政府领导有没有批准？如果没有批准，不能做。啊，做个法会也如是。啊，都要得到当地地方政府的批准。这是尊重，这是爱国。啊，所以我们要晓得，不晓得做错事情，不知道。啊，这里面产生了很多误会。对弘法利生就产生障碍，就不是好事情。佛弟子是最守规矩的，是社会上最守法的。历史上有三无灭法，啊，佛教徒怎么样遵守？要灭就灭，没有一句话好说。啊，下面一个帝王出现了，佛教徒是这么听话，这是好人不是坏人，马上又兴起来了，这是对的，表演。

个人看的，佛教徒是最守法的啊，因为他持戒啊，他要不持戒，他就不能入佛门，佛门不容许他啊。希望大家要明了啊，不要无私生非，你要真正想念佛，在家里念，在佛堂里头念啊，不必到外面去绕，去绕城，绕城很辛苦，心散乱没功德，在家里念，一心念佛，心地清净有功德啊。这是我在此地告诉大家，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为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81页第四行看起啊，诸大乘者，这一句话了。非常重要，《法华经》譬喻品曰：若有众生从佛世尊闻法信受勤修精进，求一切智、佛智、自然智、无私智、如来之见，离无所谓，名利安乐无量众生，利益

贤人度脱一切，是名大乘。净宗是大乘，凡是大乘教，中国从后汉佛教传到中国，早年大小乘经典全到中国来了，可以说全来了。这一桩事情意思很深，我们要能体会到世尊当年在世讲经的时候没有记录，佛也没有写过一本书，经典怎么来的这大家都知道。佛灭度之后有阿难尊者，阿难天分高，记忆力强，一生当中听一遍呢，他一辈子不会忘记，出这么一个人才。所以集结经藏，大家就推选阿难尊者，把世尊所说的重复讲一遍，由500位阿罗汉作证。当时在座听经的500位阿罗汉，有一个阿罗汉有问题，让阿难这一句好像我没听说过，那么这就得删掉，不能流传于后世，必须阿难所说的500位阿罗汉个个点头同意，才能把它写出来，取信于后世。阿难集结的时候记录是用梵文记录的，梵文是拼音文字，现在我们知道拼音文字传世的时间有限，不可能超过300年。现在的语言变得很快，差不多两百年，语言就变了。变了的时候，现在写出来的东西，也就是说，两百年以后的人看不懂。所以传到中国来，完全翻译成中国汉字文言文，翻译佛经的这个题材，文学里面称为变文，变化的变，文章的文，称变文。换一句话说，就是当时的白话文，也就是说用最浅显的文字来翻经，同时还要顾虑这个经传到后世意思不会变，后人还能看得懂，这在当时是个难题。这些翻经的大德们做到了，我们要感恩佩服。确确实实是用中国汉字文言文写的，写得很浅，不会误传。

面面呢都顾到了。在今天我们读经看到经典的这个翻译文字啊，于是对我们在现前这个社会，我们对于中国汉字文言文的看法就又深刻一层了。那我们不能不佩服祖宗留下来的瑰宝啊！只有中国独有啊，全世界没有第二家。啊，现在中文翻译的大藏经就是完整的大藏经啊，重要的典籍全都过来了啊，这是诸佛菩萨声闻缘觉他们才能做到啊，真是智慧，真是慈悲啊，把世尊这些教诲传下来了。而且永远不会改变，能够穿越几千年，往后还有几千年。佛的法运在这个世界是12000年。唯有中国汉字文言文可以能办得到，让12000年以后的人都能看懂。啊，所以我们对于汉字文言文要重视。老祖宗古圣先贤对后代的子孙最大的恩德就是这个发明，中国文字的发明。我们认识的越深，感恩的心就越重啊，回起作用，爱这个文字，爱这个传统，爱这个国家民族，我们要尽一份责任，把它接收过来，发扬光大，再传递下去。啊，这是中华儿女子孙才真正对得起祖宗，对得起人类。这个人就叫诸大成者，大成是菩萨了。啊，《法华经》里面说得好，什么叫大成？他真的简单几句话就说清楚了。啊，若有众生从佛世尊闻法信受，这提出两个条件：佛给我们所说的一切法，今天流传下来这些翻成中文的一切经典，无论大乘小乘，你听到了，你读到了，头一个要信，没有怀疑。第二个呢，要收，收是你接受。啊，是沉船，祖宗东西到我们手上，我们的接受。我们要落实，把教诲啊，要落实到生活，才有受用啊。啊，有人。

问我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要学中国传统文化？答案很简单，就在经典的最重要的部分显示出来。啊，为什么学传统文化？《论语》第一句就解答了。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你要不要？不亦说乎？就快乐啊，不是很快乐的事情啊。你要不要？要不要快快乐的在这个世间过这一辈子？佛法讲的法喜充满啊，为什么快乐？它能带给你一生幸福快乐。我们要不要？要啊。方老师65年前，我跟他学哲学，他把佛法介绍给我，也有这么一句话的味道。啊，他介绍给我，他说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跟他学哲学，我不是跟他学佛学，我们那时以为佛学是宗教，排斥。啊，所以他告诉我，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身份搞清楚，不是迷信。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告诉我，第三句，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诸位想想，这一句跟夫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不是一个意思？那我要想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当然想啊，那就得学啊，就这么回事情啊。要用佛经上释迦牟尼佛说清楚，释迦牟尼佛没有放在第一句，放在末后一句，最后面去，最后一句是说一切经最后用什么来收尾？皆大欢喜，作礼而去。你看，皆大欢喜啊，跟夫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个鼻孔出气啊。啊，跟方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这要啊。哎，不仅如此，你越想就越需要。为什么？个人的一生得到幸福啊，得到最高的享受。家庭，你在家庭落实在家庭，你这个一个人一生快快乐乐，一天到晚笑脸迎人，你一家幸福快乐啊，家和万事兴啊。那你看，带给你家的好处，自己得到好处，家庭得到好处啊，和睦快乐啊，带给社会，我们一层来说，带给工作是顺利。无论你从事哪个行业，一帆风顺。为什么？快乐带来的。啊，你没有忧虑，你没有烦恼。啊，烦恼忧虑带给你很多问题，你没有。一生快乐幸福啊，所以你的事业就一定顺利。社会安定和谐，国家富强，
天下

太平，就为这个啊，为了这个，我们才学学中国传统文化，才学大乘佛法。大乘佛法保证能帮助我们得到

这是汤恩比举出来的。啊，他在70年代往生的前两三年，全部精神都在宣扬孔孟学说大乘佛法。他说的好，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就我们今天遭遇到的问题，只有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所以英国这2年学校里面，从小学、中学、大学都要学中文，把中文放在第一外国语，所有人都要学。前几天我看到一个信息，报道的是，不但是把中文放在学校里的做主要科目来教学，又看到一篇佛教，也把佛教列入正式的学科。我们想，这都可能都是受到汤阿弥的影响啊，这是一代历史哲学家。特别是学研究文化史啊，他告诉我们，根据他的研究，地球上有史以来曾经发生过20多种文化啊，也就是文明，20多种啊，但是它没有宗教做基础，所以不出200-300年就没有了，就消失了。啊，消失到今天，大家晓得的，古文明有4个，其他3个也没有了，现在只剩下中国。啊，这是汤恩比说的，文明从哪里来的？从宗教来的。人类的历史先有宗教，从宗教延伸出文明。没有宗教做基础的文明，都不能长久啊。那么中国这个文化能够到今天啊，唯一的存在的文明，什么原因我们明白了，它有根啊，它有宗教，这个宗教就是儒释道啊，中国人讲的是三教九流，九流是学派啊，宗教是什么意思一定要讲清楚啊，不是迷信，迷信的宗教传承也不会长久啊，都必须要有哲学做基础。啊，宗教这两个字，中文的意思，第一个，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我们看看儒释道是不是重要教育？是啊，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

把宗教的定义搞清楚啊。宗教里头没有迷信的，中国文字的含义很深呐，很广啊。宗是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教是教育、教学、教化，这两个字连起来。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这怎么会有错呢？汤恩比这句话说得很重啊，没有宗教做基础的、做根本的这个文明，时间不长，二三百年就没有。这个老人搞传统文化搞了一辈子，得出的一些结论我们要重视。我们年轻的时候学校里读书也受老师的影响，宗教就是迷信，提到宗教马上跟迷信就挂钩，就不愿意去碰它。我到26岁，没碰宗教，不相信宗教。跟方老师学哲学，方老师把佛经哲学作为一个单元。来教我，我学了之后才搞明白、搞清楚。老师又介绍我读经，教我读《华严经》，看清凉大师的书抄，李同玄长者的《合论》。苏超是教，李同玄的《合论》是禅，宗门教下把大乘佛教的精神全概括了。华严分量很大，在中国三次翻译，东晋翻译60卷，我们一般称60华严，唐朝翻译的这个80卷，贞元年间乌图国王对中国朝贡，就是给皇帝送礼，里头有一套40华严，就是华严经最后的一篇普贤菩萨行愿品，这一篇是完整的，非常难得。53参就在这一篇里头，非常完整，这中国人有福报啊。那么40跟80合起来，除掉重复的一部分，重复有20卷，总共99卷。这是现在华严最完整的本子，梵文的原本已经没有了，失传了。纵然有，我们也只有当作典籍来做纪念。没有人能看得懂，要看，完全要看中文注解。那么从这个地方，
让我们体会到另一桩大事，那就是在这个地球上，无论中国外国，古圣先贤是没有界限的，文化没有界限的，好东西应当流传给后世，通通要用中国汉字文言文来翻译，它才能保全。这个重要啊！汉字文言文学习不难。早年我在台中，李老师教给我们古文，用《古文观止》教我们熟读50篇。最好能背下来，你就有能力读文言文。能够熟读100篇，你就能写文言文。老师鼓励我们了。我们那个班上还有几个年轻的学生，大概有10个人。年龄比我小很多。我跟李老师的时候是31、32岁，还有20几岁的同学。老师劝导他们，所以文言不难。该背诵的15岁以前都让他背过。是在中国古时候，读书人背书目的不是在背诵，这个要知道，背诵是附带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叫他修定啊，把妄想念掉，把念头杂念念掉，把分别执着念掉，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把清净心念出来，那就开悟啊。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开悟。开悟了之后，这个文字里的意思你都知道，你就能讲出来了。就古时候的老师不讲书的。要为学生讲书的人家不请这个老师。老师有什么本事呢？老师把学生个个引诱到开悟，小悟、大悟、大大悟，叫好老师。用什么方法？用戒定慧。所以佛教这个方法传到中国来之后，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都用这个方法，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每天读一样的东西，读遍书。像《无量寿经》，一天念10遍，可以。10遍的时候，如果初念，一遍大概2个小时。10遍要20个小时。就算念10小时吧，念5遍，念上个半年。念熟了，几乎能背诵了，念一遍半个小时，1个小时念2遍，以后就可以长远保持，每天早晨把它念20遍。10个小时当作早课。

数千遍，其意义自见。是不是真的？真的。胡晓林居士上一次到我这儿来告诉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是真的，不是假的。他这个六年读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的分量跟我们这个无量寿经差不多，不太多。啊，他读了三千遍，这个六年三千多遍，他说一千遍念下来之后，他意思都懂；两千遍念下去之后啊，深入了，他能够体会的深度，讲得更深，讲得更广。现在到我这个地方，我请他讲一遍，我们把他录音录下来了，是第三千遍。告诉我，古圣先贤的话，真话不是假话。他没有老师，找谁印证呢？就老师是印证，找不到老师印证，找古人，他找偶耶大师。偶耶大师有一部注解《大乘起信论列王疏》，偶耶大师写的，他就用他做印证，他悟的跟偶耶大师讲的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啊，所以老师是给我们做印证，不是讲给我们听，讲给我们听的是我们从他那儿得来的，是他的东西。自己悟出来的是自己的东西，是自性里面的大乘起信论，不是别人讲的。啊，这个老师的时候给我做印证，讲的没错。所以经论没有意思，一定要知道。所以不要求解，所以起作用的时候无量意，字字句句都是无量意。这叫真开悟了，啊，悟一切悟，一经通了，步步经都通了，啊，一部论明了了，百论千论万论全明了了，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教育的理念。方法、目标跟今人不相同啊！外国人没有老师可不行，通通跟老师学。那希望你在老师这个地方的时候，慢慢你有更深的东西啊，超过老师的有很多啊。那是什么？学科学，学科学用那个心。啊，东方是心性之学，用那个不行。东方一定要开悟。啊，一千遍小悟，两千遍大悟，三千遍说不定大彻大悟。这个道理我们要懂，事实我们要明白。啊，古圣先贤人都是这个。你要是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之后了，然后我们看孔子。啊，孔子就是在《一席词》里头所说的，跟佛在《大乘经》上所说的。是不是同一个境界？

那再看道家，啊，庄子能够说出来，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是大乘佛法，啊，整个宇宙是一体，儒也讲，佛也讲，道也讲，他们没见过面。释迦牟尼佛没到中国来过，孔老夫子也没到印度去游历过，啊，居然说出一样的话，一样的理念，一样的见解，这是什么？悟啊，大彻大悟啊！啊，大彻大悟的人在印度称得做佛陀，在中国称为圣人。释迦如果生在中国，中国人称的圣人，孔子生在印度，印度人称的佛陀，名称不一样，他们同一个境界。啊，你再仔细观察其他宗教，啊，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居然能讲出一部古兰经。古兰经是他讲，别人给他记录。所以这通通是大彻大悟，大彻大悟人人都有这个机会啊。啊，为什么？那是自信本能呢、啊、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第三句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智慧是自信本自具足的，德能是本自具足的，神通也是本自具足，没有一样不是本自具足，所以开发自信，外头没有东西，心外无法，法外无心的。啊，大乘法完全是开发自信的。小乘法里头，佛有教训，有教诲，啊，几乎都是实践法。啊，到处实践法，佛一定叫你悟，叫你开悟。啊，这是给我教我们真实的，不是虚妄的。啊，用中国的东西学西方没问题，用西方的东西学中国学不到。啊，西方没离开阿赖耶。大乘决定是转阿赖耶成大圆镜智，转八识成四智，不相同。啊，所以住大乘者这四个字重要。住大乘者，这个人叫菩萨根性。啊，他有这个心。这个心不是自私自利，这个心是利益众生。啊，像庄子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诸大乘者。啊，他不是佛。说出这四句话来，虽不是佛，也是化身菩萨。在佛教里称化身菩萨。啊，为什么？化身菩萨的境界，跟佛经上这一句诸大乘者无二无别。那么学佛的人是听佛、读经、听经，能信、能接受，能把所听的落实到自己的生活。啊，从哪里开始？从三规五戒、十善业道，

学了就得要干了。啊，大乘经教里面把心量脱开了，学诸佛菩萨为一切众生认真勤修精进，勤修戒定慧，开发自性里面智慧功德，自性本具无量智慧无量功德，用这个智慧功德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把佛的教诲佛教化众生接受过来啊，我们把它发扬光大，令一切众生都得佛化的利益，像佛一样普度众生，这就对了。所以要求一切智，佛智，佛是圆满的智慧，自然智，不是别人教你，无私智，没有老师教你，开悟的。啊，这就是小悟、大悟、彻悟。啊，这都是属于一切智、佛智、自然智、无私智。慧能大师开悟了，到黄梅去求印证。啊，在黄梅锻炼了八个月，啊，五祖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二十七心，他明白了，开悟了。开悟的样子是什么？那就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的样子是什么？他说五句话，二十个字。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没有想到自信，这下明白了，见到性了。性是怎么样的？本自清净，没有染污。六道众生哪个没有染污？现在六道众生染污到极处了，到极限啊，那是妄心阿赖耶的染污，莫那的染污，自信没染污，这个我们要相信，这是真心，真心不染污啊。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要学什么呢？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就是用清净心，不要用染污心啊。要在境界里去练练功学习，不受外面境界染污，不受外头境界影响。境界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好的境界等于零，不好的境界也等于零。别认真啊，不要放在心上，这就是不受的干扰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是自性般若智慧啊，清清楚楚不放在心上，就清净。啊，第二句告诉我们：本不生灭，不生不灭。这真的了，自性真的。啊，物质现象有生有灭，人有生老病死，动物也如是，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说明了整个宇宙

的一切法，物质现象都是有生有灭的。啊，物质有生灭，阿赖耶的相分，阿赖耶的境界相，不是真的。那第三句说，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整个宇宙，具足一切法界。所以，整个宇宙，一切诸佛刹土，无量无边的一切法，是自心变现，自心所现的。啊，自心什么都没有，能现一切法。所现的这一切法，都是生灭法，不是真的。啊，自性的本体不是物质环境，也不是精神环境，它没有念头。啊，它什么样子呢？一片光明。所以净土宗教它说长期光净土，华严经上称长期光就是大光明藏。啊，体是一片光明，在哪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啊，你要离开体，离开体没有现象，一定要依靠这个体，相才能生。啊，但是这个体根本不染，它没有染着，所以它是清净。虽然现万象，它不染住。那我们要用真心，就从这个地方下手。啊，我们面对着六尘境界，不可以把六尘境界放在心上，这就相应。这个跟自信相应，常常跟自信相应，就有豁然开悟的机会。啊，看什么？都放在心上，听到的也放在心上。啊，六根力接触六尘境界，通通放在心上，这个心就染污了，严重染污。啊，不放在心上就对了，那叫真修行了。所以佛不叫我们到外面求，外头没有东西，自性本自具足，向内求，不向外求。向内求是真的，求到真的，向外全是虚妄。啊，这都不能不知道。啊，能大师第四句，本无动摇。不动，你看这个地球最近这一个月，全世界的地震发多少次？有些地方一个地方一天地震20多次，这从来没有的现象。啊，自性本无动摇，说明说自性本定。为什么要修定？自性本定，所以要修定。定就是真心，定就生智慧，定就消业障，定就超越三界，妙极了。所以84000法门修什么？就是修定了。啊，净宗法门是妙极了，就用一句佛号修定，啊，叫你专注在这个佛号上，除佛号之外，其他的通通都放下。啊，像海鲜老和尚，92年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念成功了。
啊，他念到什么境界？我们从他一生行义当中去观察，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的境界跟慧能大师平等的。啊，慧能大师从禅入门，他从念佛入门。啊，他能成就，说明我们每个人都能成就，只要老实念。啊，本无动摇非常重要。啊，这四句都是介绍自信的体现，幕后一句是自信的起用，能生万法。宇宙从哪来？不是神造的。是自信变现的，自信怎么变现？随着念头变现。所以说，一切法从心想生，想什么现什么，想天堂现天堂，想地狱现地狱。现在人想什么？想地狱，念念跟地狱都相应，所以把这个社会变成地狱。不能不知道，佛法不是假的。啊，他们想地狱，我们想天堂，好啊。我们境界就不一样啊。想地狱，地狱境界现前；想天堂，天堂境界现前。啊，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现前。啊，所以万法是自性生的，是自性现的。万法就是自性，自性就是万法，摆在我面前，你都要认识啊，事情就好办了。啊，认识。他是自信，在遇到善人、诸佛菩萨，恭恭敬敬的，好啊！我们跟他学习，遇到恶人，恶人也是自信变现，只是一个觉悟，一个迷惑。我们通通了解，我们对他的心是一个心。真诚恭敬，对佛如此，对无间地狱众生也如是。啊，为什么？他本来是佛，只是现在迷了，迷得太重了。啊，造这么多恶业，现的境界，地狱境界是他自己不善的业变现出来的。那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善业变现出来的。一点都不奇怪呀、啊！善与善相应的，恶与恶相应的，啊，我们必须把它搞清楚、搞明白。慢慢就觉悟了，觉悟的方法很多，不是一个方法，八万四千，无量无边。啊，哪个方法只要你用得妥当用得当都能救。宗门的例子很多。开悟不是定法，没有定法。啊，但是与定有关系，定越深，语言就越殊胜，就是机会就多。不定什么机会，给你碰到了，一下豁然大悟。

啊，这些我们在祖师大的传记里面可以读到，可以能体会到。啊，他功夫将要成就时，遇到缘。啊，或是人家说一句话，或是看到飞花落叶，啊，看到这个天气变化，就突然开悟了，这定功。啊，所以住大乘者，住是心的，心要住在大乘，大乘是大心量，心量小了不行。啊，我常常劝人，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起心动念都要想着整个地球。啊，不能想局部，局部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把问题搞得更差。啊，今天地球上的毛病，总的根源就这一个，心量太小，自私自利，人人都自私自利，就发生冲突，就发生矛盾，就有斗争，就有战争。啊，战争斗争能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尤其现在这个时代，如果战争引发为核武战争，整个地球毁灭了。啊，头脑清醒的人不会干这个事情，迷惑颠倒就很有可能。啊，所以住大乘的人一定是求一切智，求佛智，求自然智，求无私智，求如来之见，如来的身力，四种无所谓。啊，这都是如来在日常生活当中展现出教化众生。啊，特殊的智慧显示在大能大德啊，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回头，帮助众生得定，帮助众生开悟啊。所以名是怜悯的，名念就是慈悲啊，啊，要令一切众生得安乐，利益天人，度脱一切，这叫大乘。我们要有这样的心，存这样的心，有这样的愿望，认真努力，随缘随分，不勉强。有缘就做，没有缘，也不必去制造缘因缘。啊，没有这个必要。啊，完全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样能保住自己的清净平等觉，不被外面环境干扰。不妨碍你往生。我们今天真的要求往生，头一等大事，没有比这个事情更大。做再多的事业，也不能障碍往生。障碍往生就错了。啊，下面念老有引诱。十二门论。

三论中的奠基。啊，十二门论也有说大乘，摩诃延者，摩诃延就是大乘。啊，梵语称摩诃延，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大乘。说于二乘为上，二乘是声闻缘觉。啊，摩诃延在声闻缘觉之上，故名大乘。诸佛最大，那佛就是乘这个法门呢，能治，能治佛地，他能成佛，能度众生。啊，所以叫大。啊，对众生呢，又能灭除众生大苦。大苦就是六道轮回，就是十法界。啊，特别是六道，六道里面的三恶道。佛告诉我们都是真话，贪心都恶鬼，嗔恚是地狱，愚痴是畜生，贪嗔痴谁能够不造？古时候人造的少，为什么？从小读圣贤书，能守规矩，大人能给孩子们做榜样，从小他看在眼里，学在心里，他能守得住，不贪不嗔不痴，啊，不傲慢不怀疑。那现在这个世界，我们仔细观察，到哪里去找一个人贪嗔痴慢疑这五种烦恼都没有的，几乎是找不到啊！不但世法里都找不到啊，佛门里头也找不到。那么人都造这个业，业有果报，果报就会现前。啊，现前的时候，这叫花报；堕落到三恶道是果报。花报是什么？灾难呐！啊，贪心所感的水灾，水灾最严重的海啸。现在这个地球上常有啊，啊，嗔恨火灾，啊，前几天报道加拿大的大火，遇到这个灾难，十几万人，很严重啊。啊，包括这天气变热，这都是有火，火山爆发，温度上

宇宙都有关系。啊，鱼吃风灾，龙卷风，啊，风暴，傲慢所感应的地震。怀疑感应的山崩，我们叫土石流，地陷，大地突然陷下去。这佛在经上都讲啊，啊，如果我们这边居住之人贪嗔痴慢疑轻，就不会有这个灾难。啊，如果严重，这些东西就会出现。道理是什么？佛讲得清楚，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想贪嗔痴慢疑，就是想灾难；想贪嗔痴，就是想三恶道。我们常常提醒大家，希望把念头端正过来。啊，不应该想的别去想。啊，特别是现在人对古圣先贤的怀疑。啊，认为古时候没有科学。啊，古时候没有今天的物质文明。今天人超过古人，古人都比不上众现在人。但是你细心去读读历史啊，你读读些过去这些文人留下来的艺术作品，甚至于小说、戏剧，那里头都有很大的启示。说明什么？说明古时候人很幸福。啊，物质生活缺乏一点没关系。有爱心的人很多。肯帮助的人很多，啊，也就是喜欢，修善断恶，积功累德的人懂，也都懂得。啊，现在虽然科技不断在发展，人怎么样？贵而不安，富而不乐，这种富贵，你愿意要吗？我相信你不愿意要啊。那是受罪呀！啊，精神、体质，天天在受折磨。你看，现在，饮食都没有安全感，啊，假的太多了。现在人没有道德。啊，连药都有假的，假药那什么谋财害命啊！你要了人家财，还要人家的命。现在人干这种事情，啊，死了以后堕地狱，他不像。

相信有地狱，他不相信有来生，什么都敢干。啊，死了以后他就知道了，那来不及了。我们有遇到啊，啊，这感应真快啊！啊，死了是第四天，第三天、第四天就托梦，就附体来求忏悔。啊，活的时候造作罪业不知道，死了时候就知道了。这个罪业带他到无间地狱，麻烦可大了，不容易出来啊。

佛法里头告诉我们，杀人生命最小，破人发生慧命最大。那破人家发生慧命的，就是障碍人学佛。啊，学佛，他真有缘具足，真的遇到净宗，他这一生就永远脱离轮回了。你说这功德多大，等于是你帮助一个人在极乐世界就做佛去了，大功德了，没有比这功德更大的啊！你想尽方法障碍他，破坏他啊，让他对佛法没有信心，让他放弃学佛，放弃求往生，这个麻烦可大了。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这下面是祝福大人，这个大人也可以称是佛，也能称法身菩萨。啊，他们修学这个法门，这法门叫大乘。啊，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是大乘，这不是小乘。啊，而且这是非常快速，一生就成就的，不必经历多生多世，一生成就啊，真正能灭除众生的大苦，无量劫搞六道轮回。如果不是这个法门，这一生当中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求升天没问题，求脱轮回难了，太难了。

这底下还有一句话，说又以此称，能尽一切诸法遍谛，故名为大。这一句话说得很重，大乘心，大乘的缘，大乘的心，你要是都遇到了，净宗法门不但是能尽大乘诸法遍谛，而且它是圆满的，究竟圆满。诸位认真去读黄念祖老居

进修捷要帮的。啊，很多同学费了很长的时间把它整理成一本书。啊，还有一个录音带，从头到尾把它念了一遍，有声书。这一本书分量不大，他把佛法圆圆满满的介绍给大家，稀有难逢。啊，这本小册子可以说是华念祖老居士给我们讲的认识佛法。认识佛教，佛教是什么？佛法是什么？你仔细读这一本就够了。这里头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全包了，都在里头。啊，而且修行很简单，每天花上半个小时就够了，32拜。啊，早晚功课都用它。一生不缺，你决定的生净土。啊，他的老师夏莲居老居士留给我们这是无量寿经的汇集本，无量功德。他老人家的这一篇报恩谈，功德不亚于无量寿经的汇集。啊，这是他一生修学的心得报告，说得很详细。啊，末法时期修净土，有这两样够了。无量寿经把道理、事实真相讲清楚、讲明白了。啊，报恩塔把佛门里头所谓84000法门。啊，大乘、小乘，啊，各个宗派、显教、密教，全都介绍出来，你都知道了。然后放下万缘，死心塌地，心愿持名，求生净土。你这一生圆满成就了，这叫大了。又宝积经第28，这里头有一句经文：“诸佛如来正真正觉所行之道，必称名为大乘。”啊。这也是解释叫大乘，啊，是诸佛如来正觉里头还加一个正，还加一个正，在今天谁认得？不是没有，啊，那我们看到的夏莲居老居士真的在这部经上看到，华念祖老居士真的在他的注解里面看到，在进修捷要报恩谈里头看到，还有一个海贤老和尚真的，我们从老和尚一生的行仪上看到，啊，他真的是大

没有说法了。为什么不说？师父教的。你看他出家剃头的，20岁，剃完了，师父教他传的法，就教他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就念了92年。还有一句话很重要，明白了不能说，不能乱说，不能说。明白的是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看师父了不起，师父就晓得这个徒弟不是凡人的，识字不识字没关系，要什么？老实、听话、正干。这是古圣先贤留给我们后世的，是真话，不是假话。任何一个人，只要你能够把这6个字做到，你就有成就。啊，凡事不能成就，都是不老实，都是不听话，不肯正干。啊，海鲜老师正干。啊，而且他这个进步，几乎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功夫成片，这是第一个阶段。不出25岁。一般3年。啊，22、23岁的时候就能得到。啊，事业心不乱，我相信不超过30岁。礼义心不乱，应该40左右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跟慧能大师就拼了。啊，穆罕默德也是如此，也是大彻大悟。出生的时代不一样，出生的地点不一样，那个地方人的文化水平不一样，所以度化众生的方法不一样。原理原则是一个啊，佛佛道道展开来，所有一切宗教道都是通的，没有相违背啊。基督教人如果是真干认真学习，将来升天堂。念阿弥陀佛的人心愿持名，将来升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你看到那个升天堂的人在那边，你们会问你怎么来了？啊，极乐世界人，你怎么到极乐世界来了？那边的人，你怎么到天堂来了？原来是一个地方，不同的名称呢。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请要讲清楚，要讲明白，宗教与宗教没有矛盾，没有抵触，原来是一家，不要再拉信徒。他信那个好，他到那里去，我也到那边去，咱们一样的。啊，我们坐的不是同一辆车，但是到达是一个目的地，有什么好争啊？争错了啊！所以宗教应该要团结，要回归教育，要互相。

上学习。啊，宗教真正团结，啊，再不拉信徒了，完全都明白了。啊，每一个教都好，经典好，修行方法好，老师也好，信徒也好。啊，没有一样不好，要尊重。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要用清净平等觉来看待。啊，将来到达的目的地是一个。那么住大乘者这一句话，即常住于如是大乘法中之人，常存此心，常行此道，为世间同学们做一个好榜样，海贤老师为我们这一代人做出学佛人的好榜样。啊，他老是念佛，又给念佛人做一个好榜样。

在这个时代，心量要大，要能包容，要能吃苦。是不是真吃苦呢？外面人看到是真吃苦，内行人看到他得大自在，法喜充满。啊，老和尚得大自在啊！你看多少跟他认识的人都称赞，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所，老和尚都是欢欢喜喜。那都是非常快乐，这就是有受用啊，法喜充满了，常生欢喜心啊。孔老夫子的不亦乐乎，他得到了，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表现在处事待人接物。幕后四句话是黄念老的这一段总结，当知是人绝非凡小，他不是凡夫，他不是小乘，虽是肉身也名菩萨。你要看到这个人，这人就是菩萨。啊，那么这是解释这一句诸大乘者我们要学啊，清净心我们要学，底下是清净心，无依无垢，净心之心也啊，前面说了，这就不再多说。怀疑心不清净，有疑，疑是严重烦恼，贪嗔痴慢疑，五大烦恼啊！疑怎么办？好好学经教，经教就是帮助你断疑生信的。啊，附近没有道场，没有善友。不要紧，读经啊，无量寿经一天念20遍，念上半年一年，疑就断掉了。

构是染污啊，疑是从里面生的障碍，构是外来的啊，被环境染污，也被色染污，而被音声染污啊，鼻被香染污，舌被味染污啊。换一句话说，六根在六尘境界修行，修什么行？不受染污，就是说看得清楚，听得清楚，闻得清楚，尝得清楚，样样都清楚，这是般若智慧真知起现行，决定不放在心上。心怎么样？没有起心，没动念，好，你就解脱了，你就成佛了。啊，还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也不错，你是菩萨。啊，再努力，再精进，再上一层楼。啊，最怕的是点点滴滴通通放在心上，那这个人就苦了，心被染污啊，染污说他心不自在，他心不安他忧虑很多，牵挂很多啊，样样都放不下，静心得不到，往生有障碍，往生需要静心啊。怎样才能不疑？金刚经上一句话就把你解决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还有什么好疑？顺心善缘是虚妄，逆境恶缘也是虚妄，这真正能认识清楚都放下了，没事，天下本无事，真的容人自扰之。中阿含第四十页也有清净心，净脱淫怒痴，就是贪嗔痴啊。贪嗔痴里头最麻烦的是淫，啊，这是三恶道的业因。成就于三面，这三个断了，真的从清净心里头搬出去了，心里头没有淫怒痴，啊，这就是戒定慧，就成就了戒定慧，戒圆满了，定圆满了，慧也圆满了。啊，如是清净心，功德难思。这话真的，清净心的功德不可思议。啊，为什么？心地清净，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迷惑，

0: 智慧。
1: 啊，生清净心，生智慧心，生功德心。啊，功德是利益自己，利益众生，这功德。啊，淫怒痴的反面就是戒定慧。故设佛佛赞品曰：“这是本经。”啊，后面第一品。乃至能发一念尽心，随愿皆生也。你求往生是极乐世界，要抓住这一点呐！啊，无逆施恶，临命终时能够抓住这一句，也能往生。啊，一。如上之清净心，归向无量寿佛，故愿以清净心向无量寿。这句话重要，真幸福，真念佛啊，清净心里头。只有无量寿佛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能放，放就了悟了啊，什么都不能放，时时刻刻要记住这句话，那么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没有一个不成就啊，将来个个都能得往生。所以今天把修行修什么都说清楚说明白，清净平等就修成啊，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在处事待人接物，无论是顺境是逆境，是善缘是恶缘，通通是清净平等觉。染着就不清净，分别执着就不平等，那就迷了，那就是凡夫了。功夫就在此地，非常明显。啊，见色闻声，六根在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这两句话。不起心，不动念。是佛功德圆满，不分别不执着是菩萨跟阿罗汉，阿罗汉不执着，菩萨不分别，佛不起心不动念，功夫全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对六尘境界当中去练了，这叫真修啊！啊，后面这一段乃至生念讲到究竟处，乃至者，从多向少而言，如云下之，如上之信愿持名归向净土，下之仅得生念相续，宜定生彼国。 的净宗。

太殊胜，这很得了啊！我们要相信，不能怀疑，怀疑就错了，我们的机会就错过了。啊，决定不怀疑，句句话我们都信得过。一个人生活工作再忙，抽不出时间念佛，啊，环境障碍他，不许他念佛，我们就用这个方法10年，10年有很多种。这个地方也有介绍啊，后面有介绍。这10年包括呢，平时与临时，临时是在临命终的时候，平时就日常生活当中每天。祖师大德很慈悲啊，对那些业障重的工作生活都得不到自在，都受别人控制的，这很难，去教给你10年法啊，10年法。这里的第二段，慈云大师教我们以10口气，一口气加一念，不论多少句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静一口气加一念，念10口气，早晨起来洗过脸漱口之后啊，有佛像对着佛像，没有佛像面向西方，念10句佛号，晚上在睡觉之前也念10句，养成习惯啊，没有中断，一生不中断。临命终时决定得生啊，生念有很多种，也有人是一生一句叫一念，10句也行。啊，我过去在新加坡跟回教接触很多，啊，交了不少回教的朋友。他们一天5次礼拜，无论在什么时候，终点一到，他什么都放下，马上面对麦加这个方向就礼拜啊，很简单，几分钟就做完了，一天5次，一次不缺。所以回教能够团结成这么大的一个力量，这个方法是主要原因。只要是回教徒，一天5次礼拜不能缺少，无论干什么事情，时间一到就放下，就做礼拜。这方法好，念念的没有离开真主，所以在一切宗教里

最团结的就是回教。啊，我当时就想用这个方法念佛。啊，我推行那个念佛的方法，一天九次，比他还多四次。啊，我们这九次是怎么念法呢？就是念十句阿弥陀佛，比他更简单。念十声阿弥陀佛，早晨起来一次，晚上睡觉一次，两次，啊，早晚，三餐饭三次，啊，这就五次。工作，上午上班，上班之前念十声佛号，再开始工作。工作完了之后，下班了，也念十句佛号，才离开。啊，那么上班下班上午两次，下午也两次，一共九次。有很多同学照这个方法做，打电话告诉我，遇到我很有效，很能摄心。啊，他可以一天九次不中断。啊，每天这样念法好。啊，最重要的就是叫我心中念念有佛，不能立佛太久。啊，你这个念佛时间，心里有佛的时间长啊。啊，用这个方法有效果。啊，在这个新加坡，啊，在马来西亚，这用这个方法很多，在美国、加拿大也不少人用这个方法。啊，那么这个身念包括平时与临时。啊，下面说至于平时身念也有两种。啊，第一种如前面所引的弥勒法文经中佛说的身念，不杂戒思，乃菩萨念，而非凡夫念。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戒识是烦恼啊，就是妄想杂念，一般人很难做到，菩萨才能做到，凡夫做不到。啊，那么本经所说的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身念，皆以脱尽淫怒痴之三毒，具成就三明之智德，以如是之心啊而持佛名号，如是念佛功德难思，以此为因，在临终正念现前，定得往生。但此乃菩萨之身念。我们凡夫做不到啊！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下一堂课我们还是接着这一段啊，我们怎么样努力把这个念佛法门，实在讲我们最合适的还是进修皆有啊，相信大多数同学早晨提早半个钟点起来，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春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春，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春，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82页，我们从第一行看起啊，乃至十念。乃至者，从多向少而言，如云下至啊，下面一至到十念。如上之心愿持名，归向净土。前面讲了很多，啊，到这个地方，讲到最下面、最低层的，啊，仅得十念，十念相续，这相续两个字很重要，啊。一定生必果，这个定这个字很重要，语气非常肯定啊！念佛人下至生念都决定得生。那么这个地方讲的十念，包括第一个平时，与第二个临终，啊，临终这更重要了。平时是对于一些

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念佛，采取神念法也行。啊，不过这个神念呢是很有讲究的。我们看下面的注解，第一个，至于平时身念，也有两种。第一种，如前面所引《弥勒法文经》，经中佛说的身念，不假解释这一句是条件，这个条件很难啊！即时是什么？一般经上所讲的见思烦恼，这叫即时。啊，这不是凡人能做得到的。啊，这底下给我们解释，是乃菩萨念，而非凡夫念。这讲清楚了，菩萨、阿罗汉以上，见思烦恼断了。见惑跟思惑，小乘人断的，过有五种，就是五大类。见惑里面五种，第一个身见，你看看六道凡夫，哪一个人不是把身体看作我，对这个我非常执着，叫身见。啊，这五种见，这个见都是错误的，错认的，假的，这不是真正的。第二种，边界。啊，边是两边，我们一般讲对立。啊，相对的两边，譬如迷雾是两边，邪正是两边，是非是两边，人我是两边，两边对立了。佛为什么叫我们要把边线放下？边线放下，没有对立，这就对了。为什么？对立是错误的。实在讲呢，大乘教理讲得很好，两边都不可得，就对了。啊，两边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要把它放弃掉，这个错误的见解。啊，第三种见取见，第四种戒取见。这两种啊，中国人常把它合在一起，叫成见啊。某人成见很深啊，成见就是这两种。在因上的成见叫戒取见，在果上的成见叫见取见啊，它有因果啊，因果

也不是真的，也是假的。最后一种叫邪见，啊，不属于上面所说的这个四种，其他所有错误的看法。这个见是我们的看法，思是我们的想法，六道凡夫看法错了，看错了，想也是想错了。啊，思里面呢也讲了五种：贪嗔痴慢疑。这个五种啊，这五种是哪个没有？六道凡夫人人都有，纵然到天道，天上也有。啊，比我们淡一点，还是有。色界天有，无色界天，他也有。啊，只是在无色界天，色界天的，他们定功很深，他能把它扶住，没断。啊，如果见烦恼断了，前面讲的五种见惑断了，真小乘虚陀洹果，啊，见惑，思惑要是断了，贪嗔痴慢疑断了，证阿罗汉果，小乘人所证，啊。叫见思烦恼，五种见是见烦恼，贪嗔痴慢疑思烦恼。啊，我们每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离不开这十种啊。这叫戒识。那么弥勒法文经里面所说的神念，这个神念是清净的神念，是平等的神念，是不夹杂见思烦恼的神念。那我们就知道，不杂皆是阿罗汉以上。正得阿罗汉果是刚刚把戒识放下了，那么我们一定会联想到烦恼还有习气，习气放不下，没那么容易啊。啊，习气要是放下了，他就不叫阿罗汉了。佛经上称他为辟支佛、圆觉。啊，圆觉比阿罗汉高一等。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习气没断。辟支佛。见思烦恼的断了，习气也断了。啊，那么他要修什么？他要修菩萨法了。啊，菩萨法是从阿罗汉向上提升的，尘沙烦恼。啊，尘沙是形容它多，烦恼太多太多了，叫尘沙烦恼。啊，这里头善恶统统包括在里头，起心动念都是烦恼啊。

啊，所以菩萨要在这下功夫，修什么？修平等心。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就清净是见思烦恼断了的清净心，平等是不分别。 分别就不平等，分别没有了。啊，染污是见思，见思断了，清净心现前。分别断了，不再分别，不再分别就平等了。菩萨修的，三贤菩萨。 平等就皈依了，一里头平等，二就不平等了。这些概念非常重要，我们学佛能不能得到？ 佛教导我们无比殊胜的利益，从哪里看呢？就从清净平等觉里面看。啊，你的心清不清净？有没有染污？什么是染污？ 眼见色，起分别，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分别就是尘沙烦恼。喜欢不喜欢是见思烦恼。你看看，眼睛一见，见的时候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起心动念接着就分别，尘沙烦恼，又起了这个爱欲了，或者是爱憎，喜欢的，不喜欢的，讨厌他。 烦恼全起来了啊！大乘菩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起心动念。 完全用真心啊，这是自信见啊，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叫了别，它不是分别，了别是般若智慧，分别。 是贪嗔痴慢疑，是落在这个里头。啊，喜欢的你贪爱他，不喜欢的你嗔恨他，他起这种念头。所以，佛教导我。 首先要看破，看破是什么意思？对于事实真相完全明了，不迷惑，这叫看破。事实真相是什么？事实真相是空。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事实真相。般若经上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个一切相，包括实相在内。实相是真相，不生不灭。

信宗称他做长吉光。他有没有像？他没有像。了不可得，他能现一切相。所以心现识别，他现的一切相叫实相，通过分别的现的相叫假相、幻相。啊，《华严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是心现识变，啊，闻心所现是真相。真相呢，通过阿赖耶变了，阿赖耶是能变。六尘境界是所变，叫阿赖耶的相分、见分。啊，阿赖耶迷了，为什么叫阿赖耶？起心动念是阿赖耶，不起心不动念，就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世真智。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就起心动念，完了，迷了，无明起来了。起心动念是无明，无明是什么？就这个字的意思就明白了，无是没有。明是明白，啊，明白没有了就迷了，就这个意思。用一个字说迷了，啊，不迷了，不迷是明，明了。这个里头非常微细，啊，真正用功的人。真正修菩萨道的人，功夫用在哪里？用在见色闻声，用在这个地方。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就是我们修行的地方啊！啊，怎么修？从前到现，首先不执着，于一切法都不执着，于身也不执着。知道什么？知道身是假的，知道身不是我，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的身，是我所有，叫我所，不是叫我有，我所有。啊，要把身体看作一件衣服一样，生死就是换衣服，啊，衣服脏了，换一件。这个身体用了几十年不好用的，换一个。啊，换的时候自己做不了主，谁做主？业力做主。这个麻烦大了。业力是什么？起心动念、分别之处。他来做主，你的心、你的言语、你的行为善，啊，与三规五戒十善相应，

你这个身体换得好，三善道啊，如果你的身心不善，思想不善，言语不善，行为不善，三恶道，自己做不了主啊，业力做主啊，善意感善善道，恶业感善恶道，没有一个是例外的。啊，小乘圣者，刚才说过了，小乘粗果，最小最低的果位，我们不能轻视圣人。小小圣人，为什么？他无中见火断了，永远不会退转到凡夫地，所以叫他做圣人。他真的三不退里的位不退，虽然他没有出六道轮回，还在六道里头。七次生死，他就证阿罗汉果，脱离轮回。啊，所以他在这里不退呀。寿命长短不一样，人间的寿命短，天上的寿命长，啊，他住在哪里？住在天上，也有住在人间，但是他们身界、边界、啊、见取、戒取、邪见都没有了，正知正见。小乘人啊，这个并不可贵，可贵的是大乘。前面讲的幕后的一段，诸大乘者，哦，这一句了不起啊！啊，大乘心量大，有智慧，有慈悲心，不但要自度，还要度一切众生。啊，起心动念不离戒定慧，那我们今天念的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包括三句境界。又包括宗门1700条公案禅定啊，啊，教下大乘84000法门，一句佛号戒定慧具足。诸大乘者不容易，在净宗个个都是诸大乘者。为什么？他起心动念念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把戒定慧三学全包了，84000法门、无量法门也全包了。仙教、密教、宗门、教下，没有一法不全包

佛号功德无与伦比，没有一样能比得上啊。所以诸大乘者是菩萨念，常常念这一句佛号的人是菩萨念。怎么念？分秒必争，从早到晚念念都不离开阿弥陀佛就对了。为什么？决定往生，往生决定成佛，成佛决定度众生，像阿弥陀佛一样。我有理由相信，那一些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成佛了，他到哪里去？他还住极乐世界，感阿弥陀佛的大恩大德，永远依靠阿弥陀佛，像小孩依父母一样，不离开呀。极乐世界是法性土，法性土是无量无边，没有极限啊，不像地球银河系还有边际，极乐世界广没有边。真的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它是圆满的自信。啊，找不到边际的，而且真的在一粒微尘里面有圆满的自信，就是有圆满的法界。极乐世界在不在？在。现在量子力学家为我们证明了，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往生极乐世界真的是回老家了。你会非常爱这个老家，那这个爱不是烦恼，不是喜怒哀乐里的爱，是自信里本来具足的爱，本有的。啊，是心得。自信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德能里头第一条就是爱，佛法叫慈悲啊，佛不用爱这个词，用爱里头怕人搞错了，这里头有情有智啊，慈悲呢，这个爱里面是智慧，没有情智，没有烦恼，连烦恼的根都找不到啊，不一样啊！啊，那我们爱自己，爱人类，爱众生，都是用

的真心不是用妄心，这就对了，这叫菩萨心。啊，这个心来念佛，叫菩萨念，不是凡夫念。啊，是念菩萨念，而非凡夫念，我们要知道好。那我们今天老老实实就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里头不夹杂妄想，不夹杂念头，就是菩萨念。不夹杂妄想，是无明放下了。

不夹杂邪念，无论什么念头都不要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尘沙见思没有了，这人是菩萨，大乘菩萨，不是二乘。当然不是凡夫。本经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上有一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圣念，最重要的就是清净心。清净心要跟无量寿结合起来，这个无量寿就是愿生净土，愿解弥陀。这个愿要念念相续，不能中断，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念这句佛号，用什么心念，用向无量寿心，用这个心啊，这个心是清净心，为什么？里面没有夹杂妄想，没有夹杂啊，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愿见本师阿弥陀佛。那问我们有什么愿？就这两个愿：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一切都圆满了。绝不能夹杂别的念头，夹杂别的念头就是六道轮回，出不去啊。啊，乃至神念，啊，这就是讲，即使是下下等，只有神念也行。这是真念佛，真心念佛，皆以脱尽淫奴痴之三毒，具成就三明智德。

啊，脱尽。这一句里头，最重要就是尽，一丝毫都没有了。啊，淫奴痴就是贪嗔痴。三毒烦恼放下了，彻底放下了，没有丝毫念头了，统统放下了。放下贪嗔痴，就成就了三明六通啊。啊，这是什么？自性本具的智慧现前。我们前面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自性里头无量的智慧统统现前，无量的德能也现前，是所说的功德了，无量无边的功德了，只说德不说功啊，不需要修，是自性本具的啊，一个智，一个德，无量无边，所以智慧功德向内求，不向外求啊，内求是圆满的啊，外面怎么修都不圆满啊，一切向内好，不向外。三明是天眼、虚命、漏尽啊，完全恢复了。这里面的障碍通通放干净了。啊，所以如是之心，二持佛名号，如是念佛，功德难思。所以，念佛说来说去，还说的这个心，真心妄心。啊，妄心痴迷，不能妄生。为什么？极乐世界是净土，你心不清净，念阿弥陀佛去不了。这一句佛号，对我们来说，是帮助我们恢复清净心的，心净则佛土净。极乐世界从哪来的？清净心所现的。啊，那我们这个世界从哪来的？从五欲六尘里头变现的。跟七情五欲同一个意思，五欲六尘，七情五欲，从这变现出来。我们起心动念没离开，言语

大乘教理佛怎么教我们的？教我们正念不能间断。净宗的正念就是一句佛号，不能间断。烦恼不能夹杂，通通放下。烦恼是什么？七情五欲。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这七情。五欲就是最后这个欲。欲有分作五，财色名食睡，六道凡夫都是生活在生生世世都在七情五欲之中。这里有善恶。善感三善道，恶则感三恶道，永远不能处理啊。我们在这六道里住多久了？无量劫。我们在这过了无量劫，生生世世在这个里头轮转，苦不堪言。地狱不能去，不但讲地狱，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三途。地狱出生，三途一度，五千劫，掉下去了。什么时候再出头，再转上来？五千劫，不是万年的，是论劫数算的，五千劫，怎么得了？这些话不是佛吓唬我们的，不是佛骗我们的。我们这样想，我们就全错了。佛所说的话，菩萨说的话，句句真实。包括阿罗汉所说的，阿罗汉不妄语。真的不是假的，你要晓得这些，把这个东西搞清楚、搞明白了，你的出离心生出来了。这六道不能待，赶快走。你会有这个想头，这个念头好，这个念头决定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在这个时间，日常生活当中，用什么态度？逢场作戏，可不能当真，没有一样是真实的。都是假的。一切法，一切善法，一切恶法，都叫一切法，无所有。

毕竟空不可得，所以一句佛号里头不掺杂一切法，一切法放下了，心里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起心动念想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快乐自在。为什么？极乐世界我所需要的全有，我这个地方一样都不要带。极乐世界一切受用啊，享受心想事成，想什么他就现什么，不想了就没了。还有哪个世界能跟他相比？所以我们的心可以完全放下了。我那边通通有啊，比这边好啊。啊，无论什么啊，衣服需要用的东西通都有啊，不必从这儿带一件去，连这个身体都不要，那边的身比这个身好，这个身是物质阿赖耶的相分境界相，极乐世界法性身，法性身好不老啊，无量寿啊，永远不老，化身不是太身，化身没有生苦啊，啊，生老病死苦在极乐世界没有，没有名词都听不到。所以我们要用真心念佛，真心真愿，从什么地方表现？从放下，彻底放下，一尘不染，心里头就一句阿弥陀佛，向往的就一个极乐世界，除这个什么都不想，什么念头都没有了。这样念佛功德难思，以此为因，则临终正念现前，定得往生。这个定字用得好，肯定毫无怀疑啊，但此乃菩萨之身，我们能不能学？能学。学海贤就是菩萨的身，那他身念当中一切妄念都没有，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放下了。放下是《金刚经》上讲的无住，放下之后最可贵的还能提起，提起《金刚经》上讲的身心，用在我们功夫上什么？放下外面放下了，佛法也放下，提起呢一句佛号。

提起佛号的时候是放下，放下佛号的时候是提起，提起跟放下是同时，这就是无住身心。身心无住啊，身心是提起啊，身心就是无住啊，无住就是身心啊。跟禅宗不谋而合，不可思议啊！这是我们要学的。我们怎么念法？就这个念法啊！众生太苦，现在我们在这个时代遇到两桩大事啊，一个是大乘佛法衰了，原因在哪里？没人真干了。我们要发心续佛慧命，无论在家出家，这大事，这不是小事啊。第二个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啊，这个现在也濒临着存亡的关头，怎么办？啊，典籍我们可以放心，不会失传。现代印刷术发达，印刷很方便。啊，四库全书、四库会要，在中国大陆、在台湾都有翻译，所以我相信不至于毁灭。问题谁来读？谁来讲？现在还有很少很少的少数人，大概都是70以上有能力读这个书的，不多，在全世界能不能找到1000个人，恐怕找不到。那再过10年，这些人天天都在凋零，10年之后可能没有了，那可不得了了。这个东西在面前失传，所以现在我们要拼命救它。怎么救？帮助年轻人，请这些老人啊，有国学根底、有文言文基础的这些老人教小朋友啊，不能让他中断的。谁来继承？孩子来继承。他怎么继承？我们现在帮他继承，帮你，我们自己要学，学了教小孩。真正兴旺起来是在他那一代，我们这一代是传承兴火。

身心之火，我们来称传。这是大事，这不是小事，关系我们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存亡，关系全人类智慧幸福，这是大事。我们要全心全力以赴啊，自己不行，求别人。啊，我自己认识，但是我没有学过。啊，26岁才碰到一个好老师，32岁跟李老师学佛，都是太晚了。啊，好在是一门深入，还有点小成就。那我们现在也全心全意帮助年轻人，年轻人真正发现发愿的，我们全力协助，帮助他们营造学习的环境，让他真正能有个10年20年的时间专攻。啊，带一群小孩。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办一条龙的汉学，这学校有幼儿园，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我们要团结一些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数的，把这桩事情看清楚了，看明白了，觉悟了，同心同德，我们共同来把这桩事情做好，非常有意义。全世界文明，英国汤恩比博士告诉我们，他一生专攻文化史。他告诉我们，我们地球上这几千年来，在历史上可以找到20多种文明都消失了，都不存在了。啊，大多数的文明300年、500年就没有了。啊，那么中国这个文明是最久的，到现在5000年，差不多也快灭亡。啊，如果这个文明要灭亡，这不但是我们民族的不幸，是全人类的不幸。为什么？文明是智慧，是光明。这个消失之后，人就走向黑暗了，没有智慧呀，不知道什么是对呀，什么是错？那个问题就严重了。啊，中国的文明是什么？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明？简单讲就是思考，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就包括全部中国传统文明。如果再简略一点，12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在中国流传了5000年，这是信德，一切众生个个都有的。这个信德圆满的展现出来，就叫圣人。印度人称为佛陀，圆满展现。能大部分展现，还有小部分不能展现，菩萨。少分能展现，大部分不能展现，这叫阿罗汉。所以中国人讲学读书，为什么要读书？要做个做人，要做圣贤人呢。读书做圣贤人，不读书也要做圣贤人。农民里头有圣人，工人里头有圣人，医生里头有圣人。哪个行业里头都有圣人，都有圣贤豪杰，这叫文明啊！世间要不出圣贤，这个传统就传不下去，就会消失了。必须要有很多人真正下定决心认真来学习，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圣贤的生活，君子的生活。这个里头实在讲，与读书不读书也没关系。但是今天要恢复，那离不开经书。离开经书，它已经快灭亡了。找不到圣贤君子了。不像从前过去，圣贤君子到处都看到。民国初年之前，圣贤君子真的，连乡下三家村的都做到，都看到。现在完全没有了，听不到声音，看不到形象了，这个很可怕。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就算了。不怪你了，知道了就要发心拯救，就要发心帮助他延续，不能在这一代消失，要传下去。这是很伟大的一种事情，希望发大乘心的同学要记住，前面我们经文里头，住大乘

为什么？大乘心就是有大慈悲心，怜悯一切苦难众生，想度一切苦难众生，这是诸大乘者，是非常可贵之人。他容易觉悟，啊，他一听一看，心里就明白了。那么这第一种，这二者呢，慈云忏除，由晨朝生念法，每日清晨，漱口焚香，向西合掌，啊，这是家里没有供佛像的，面向西方；有佛像的，供佛像的，面对着佛菩萨，啊，合掌，念佛尽十口气，一口气中啊，尽力念佛号，一口气尽，是为一念。念十口气，早晚苦。早晨睡觉起来，洗脸漱口之后，啊，烧香，有佛像在佛像面前，没有佛像，面向西方，啊，一口气，叫一念，这一口气。不管念多少句没关系，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一口气，啊，多少不管，念十口气。晚上晚课睡觉之前，啊，睡觉也要漱口，啊，也跟早晨一样，分享。在佛像面前念十口十口息，啊，这个十口通常用念珠可以，啊，不必计数，只记十句，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啊，十口息，每一天不中断。这叫生念法。这给谁的？下面说了，此为戒言，事务繁忙，或勤修别法，无暇多修净业之人，对这些人说。这里都是两种人，一种呢，事务繁忙，工作量很大，从早到晚没休息，没有时间，用这个方法来补助他。另外一种呢，他修别的法门，啊，或者是修禅，或者是修密，或者是学教，啊，大部分的时间他搞那些了，也想念佛求生净土，没时间。慈云大师慈悲，教你这个方法，每天。兼修十念，准备说其他法门要不成就，这个法门能帮助你往生。这个用心好啊，真是慈悲的基础啊！开这么一个法门啊，那么后面这三句重要了，要。终身修持，蒙佛本愿加为，也得往生。

句话说得好啊，这样求往生行吗？临终时候能生吗？能，只要你天天这样修，你一生没有间断，养成习惯了，到临终时你就会想到阿弥陀佛，别的法门功夫不得力，哎，这一句佛号管用啊！你念这句佛号，可能你就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你真往生了。那么下面第二，这都是讲平常修的。下面第二段呢，是讲临终的十年，这个非常重要。念老举《观无量寿佛经》经里的说的，则如《观经》所说，暗切离一心，故彼往生。你所修行的，你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但是你用的是清净心，就是念佛的时候，即使是前面所讲的慈云大师的十念法，简单容易，养成习惯。这个十念也是清净心修十念，就是我这个每一念佛号一句接着一句，一句接着，杂念进不来，这就是暗合道妙，妄想进不来，杂念进不来。所以这个是十念，跟这个离一心的这个道理很接近。暗合到临命中是非常管用。所以必定得生啊。那么理一心事一心，平常讲断见思烦恼，我们经体上清净心现前，一切处一切时都是清净心，就是说你的心里头没有染污。什么叫没有染污？没有烦恼，没有喜怒哀乐，没有这个，没有贪嗔痴慢，这叫四一心。离一心呢，像禅宗里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是离一心。四一心没见性，生方便土，离一心见性了，生十报庄严土。关系都在放下，所以放下是真功夫啊！现在人所谓的硬功夫那就是平常就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什么都不放在心上，这就对了。
你把这个世界

事物拉拉杂杂统统放在心上，麻烦可大了。啊，这些什么？这些叫轮回因。将来的果报是六道轮回。你干的是善业，三善道的果报；你造的是恶业，三恶道的果报。业因果报

种种生念往生，皆弥陀宏愿中圣念必生大愿之所感啊，这种种方便生念的方法通通都是阿弥陀佛第十八愿里头有一句生念必生，这一个大愿之所感了，到时候神念佛就现身来接引。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净念必佛，闻圣圣法，即生心起，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这个都是说善根非常深厚的人，他们的语言非常殊胜。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一念尽心，发一念心，与前文中一念尽心中的一念，均即是一心也。一念信心，一向转念，都是这个意思。最终要叫一，一里头就没有一个杂念，啊，加上个杂念就二了，啊，没有杂念，不许可有二念，啊，只许一念。这一念就是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阿弥陀佛，一切事一切处都能保持这个一念，这个人是真正的暗合道妙，这样念佛，我们相信顶多三年五载吧，三年五载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跟参禅没两样，比禅还容易修，禅不一定开悟，这个会开悟。为什么？佛力加持，禅是全靠自己，这个也就靠阿弥陀佛。我一心专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心加持我，功德不可思议。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此一心乃十法界之本体，真如实相之一面，以及那心经里面所说的最为第一。

12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著这部经，没有自己的意思，高明到基础啊！人家说你有什么资格著这个经啊？他可以说我没著啊，我都是经典上著的啊，祖师大德著的，这不是我著的，我只是把它抄在一起。这是真实智慧。夏老汇集无量寿经，连痕迹都看不到，就像是佛自己亲自所说的一样，汇集的好啊，没话可说，注解也属实。啊，这部经谁来讲啊？诸佛菩萨来讲，祖师大德来讲，妙极了。啊，这两个人，你能说的是凡夫？不是。啊，不是阿弥陀佛再来，也是像文殊普贤、观音师至这样身份的菩萨来到我们世间啊，才能做得出来。谁受用？我们的福报真大，给我们做的啊，我们上一代人没见到啊。黄念祖老就注解，李老师没看到。

念老不是凡夫，他做这本注解引用了

啊，下联句老居士的回集本，连印光法师都没见到。我们有多大的福分，这一生当中遇到啊，不但遇到回集本，还遇到念老的主席啊，诸佛菩萨共同参与，啊，所以这个一心，经上说的一心，乃设法界之本体，设法界是究竟圆满的法界。啊，这就讲完了，东南西北，东北西北，东南西南，上方下方，讲完了，就是佛经上常说的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一个不漏，通通包括了。本体本是根本，体是载体，啊，设法界的本体是什么？就是一心。所以大乘经上佛常说，

华严经上讲到的，一切法从心想生，般若经上也如是说，一心生万法。我们要记住啊，那我们这个心现在用的心妄心，要知道妄心没有离开真心，离开真心哪来的妄心？那妄心是，妄心是真心迷了，还是真心？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不至于错会啊，真妄不二啊，真妄就正反两面的，十法界是假象，六道轮回是假象，不是真。十法界里头包含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之外有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里面的佛，啊，这都是唯识所现，唯心所现。为识所变，识把它变成十种啊，本来是一种啊。那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一真法界，那就是心现的，没有识变。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个个都转识成智了。转八十乘四十啊，八十是能变，设法界是所变，没有能变的当然就没有所变，所以极乐世界纯真无妄，得的身是法性身，居住的环境是发心土，发心不生不灭，发心清净无染，啊，所以那个地方人无量寿，那个地方所有树木花草也是无量寿，啊，没有花开花谢。花永远开，树叶永远是绿色的，它不会变。一切法随着念头转，你想什么，它就现什么，像变魔术一样。极乐世界必须要认清楚，搞明白，我们向往的心升起来了，这么好的地方怎么能不去？想尽方法要去啊！啊，那么这个心是十法界的本体，真如实相这一面。佛经上称为真如，称为实相，就是一心。真如是什么？一心。实相是什么？一心。啊，一心就是没有杂起心动念。我们常讲，
我们眼看，在色相上看，看得很清楚，很明白，没有起心动念，这就是真心看。那起心动念呢，是妄心看，就是阿赖耶。起心动念是阿赖耶。

阿赖耶这么一动，第六意识分别，莫那识执着，统统升起来了，一妄一切妄，一真一切真。啊，希望我们用真心，用真心说你是佛，你是菩萨，啊，至少化身菩萨。华严经上所说的51个地位，啊，华严是圆教，初住菩萨就用真心了。我们听说了要学啊，学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生活用真心。工作用真心，待人接物都用真心，把它养成一个习惯。不但你决定往生，你决定生十八度，不会错的。那么换一句话是，你在一生当中，你就完成了像华严经上所说的，你到初住了。前面实性圆满了，这个初心到实性好不容易啊！哎，我们这一句佛号，知道这个道理、这个原理，运用这个方法，我们在一生当中就能把《华严经》上初心到实性位修圆满。我们往生的时候是初住，这还得了？啊，这叫暗合道妙。啊，一般人看不出来。所以我们大家要记住，用真心不吃亏呀。你为什么不敢用真心？就怕吃亏，就怕上当。啊，佛告诉我们，用真心不会上当，不会吃亏，反而什么占尽了便宜。你看你的一生当中生十报庄严土还得了啊，啊，那么这些如果我们不是通过这些大经大论啊，长时间在这里熏习明白了，一遍两遍三遍五遍不行啊，十遍八遍啊不够啊。所以古人提出读书千遍有道理啊，千遍万遍他说透了，自自然然他用上了。那大乘经上真如实相说的很多，你全明白了。真如实相是什么？一心。我这一句阿弥陀佛，没有夹杂妄念，没有妄想，通通放下了，心里就这一句话，口里冒出来，实相真如。啊，下面句啊，也是《那心经》里面讲的最为第一啊，在这个地上修行的方法，我们就用念佛，就用持名，在八万四千法门，在无量法门，它摆在第一啊，《那心经》上所说的阿弥陀苏超里面说，全体是佛者也。

的是真心，用的是一心，用的是一念，阿弥陀这一念。莲池大师告诉我，这个境界是什么境界？全体是佛，这还得了啊！发一念心，念于彼佛，即定生彼国者。正是日本人心系是所主张的一念系啊，日本人有用这个方法的，一心转念啊，本愿念佛。可惜我们相信心系师所说的说透彻，现在人含糊没搞清楚啊。我们在日本遇到过这些同学，他们修本愿法，本愿法说四十八愿只要这一愿是本愿，其他的都不要了啊，只要这一愿。不行啊，这个误会大了。善导大师跟我们讲四十八愿，他老人家举出五愿，里头有五愿是最真实的愿，最殊胜的愿，不是单单一愿。啊，这个五愿第一个是十二愿，定成正觉。善导大师，这真实的，不是假的。我们对于净土、对于弥陀升起决定的信心，绝不动摇的信心，绝不迷失的信心。重要啊！啊，第二个是第十三愿，光明无量啊，智慧啊，光明是智慧啊。第十五，寿命无量，寿命是福报啊。什么人的福报大？念佛的人福报大，念佛的人无量寿啊！啊，下面第十七，诸佛称赞，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没有不介绍这个法门。为什么介绍这个法门，众生真正得度，个个成佛，不是这个法门做不到啊。法门虽然多八万四千的，门门都不容易，都要断烦恼证菩提啊，这个烦恼不断也能证菩提啊，但是烦恼不断上要佛住，这一句佛号能把烦恼控制住压下去。临命终时，佛号起作用，烦恼不起作用，这才行啊。第五最后一个就是十八愿，生念必生。今天这个经文通通是讲生念必生啊，一定要搞清楚

搞明白，不能产生误会。啊，这个生念是正念，生念里头没有夹杂。啊，那么我们要想临终生念现前，必须在现在就常常练习，把佛号、把妄念压住。也就是我们念十声佛号，没有杂念，没有一个人妄想，没有一个杂念，这叫功夫，这叫得力。

啊，凡夫之信心，我们再读下去。如能一念与佛之相应，即得往生也。啊，又此一念，即以全体是佛。借此全体是佛之念，一念必佛，故一念即得相应。是以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这些话句句都是真实话啊，既然是念佛，莲池大师说的，念佛的时候全体是佛，这个全体重要。那用全体是佛的这个心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就完全相应了啊。所以这全体是佛了，这句话要记住，要放在心上。莲池大师的教诲不能忘掉，时时刻刻要知道那个全体是什么。整个宇宙变法界虚空界通通是阿弥陀佛。我眼见的一切阿弥陀佛，耳闻的一切音声阿弥陀佛，鼻闻的香味一切阿弥陀佛，六根所接触的全是阿弥陀佛。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一点都没错。这就叫佛的化身啊，化身如来。这功夫谁做到了？我告诉诸位，我跟海鲜老和尚没见过面，我敢说他做到了，所以他常常见佛，常常见佛是感应的，在心里都有佛。一心就是阿弥陀佛，一心就是真如本心。一心就是法界虚空界的全体。

完全统合成一体了，不可思议，真话不是假话。他有没有看到恶人？没看到。他所看到的全是阿弥陀佛。毁谤他的人，羞辱他的人，陷害他的人，杀害他的人，在他心目当中是什么？统统是阿弥陀佛。他是不受害，他不受害。为什么不受害？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像舞台表演一样，变魔术一样，没有一样是真的。要明白这个道理，这叫实相啊，全是假的啊，真的假的都不可得啊，唯心所现是真的，唯识所变是假的，设法界一身庄严是假的，一真法界是真的啊，设法界不可得，假的不可得啊，一真法界也不可得。你证得了之后，归无所得，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不要以为你有个东西得到了，没有，完全回归自性，跟阿弥陀佛融成一体。这一体是什么？光明。华严大光明藏净土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常寂光就是一片光明啊！阿弥陀佛是一盏灯，我也是一盏灯，光光交互在其中，分不出彼此。这个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肉眼看不见，肉眼看不见的光太多了。肉眼能看到的光，就是适合这个眼的波长，这个光能看见。比这个波长的看不见，比这个波短的也看不见。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懂得，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底下这一句是以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这一句话是真的，一心是真的，一念是真的啊，定生彼国是真的。为什么？定生彼国，彼国从哪来？法性里的本有的。慧能大师第三条，何其自性，本自具足，极乐世界本自具足，阿弥陀佛本自具足，到那个时候统统现前。啊，得到真正的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啊，这些都带我们自己去证实。我们认真努力，好好学习，都把它证明了。啊，今天时间到了。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课注》第783页倒数第四行，往生圣妙果德。这一大段我们看到这个课题就知道了，前面从771页末后这一段，业心三倍，业心三倍分两大段，第一段心业，大乘往生因行，我们前面学完了很长的时间，那么现在是心二，这第二段，第二段往生圣妙果德啊，前面说的修因，这个地方说的正果。我们看经文，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啊。我们今天在这一篇经里头幕后的这一段无比殊胜利益，请看经文，我看念老的注解，自然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啊。注解里头前面两句，因一念往生者，即一月三倍，故品类不一。临终景象，夜应随之而异。这里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一段幕后给我们说的，一念尽性，法一念心，这就是一念往生的。啊，一念往生的人，也应该有三倍。所以慈州大师判这段经文叫业心三倍，他有上中下三倍啊，都是临终临命终时一念尽心，或者是发一念心，一念尽心这样往生，这个一念太殊胜了啊，一念跟信德相应，所以念老在此地引用那先经里面说最为第一，又引莲池大师在苏超里面给我们说这一念全体是佛，那那么日本人兴西式所主张的一念，这一念与佛智相应，即得往生啊，所以这一念没有妄想，没有杂念，万缘放下了，这一念全体是佛，用全体是佛的这个念头来念阿弥陀佛，所以一念就相应，一念就决定得生啊，得不退转无上菩提。这是今天我们接着这一段经文，我们接着往下看，于上辈者生死情境啊，这上辈往生的生死的念头没有了，凡身体空，所以这一念就是真如，这一念就是自信啊，为什么呢？生死情境凡身体空，明示佛无来去，而见佛来，了达生死本空，而现往生。那相有没有？有。理有没有？没有。啊，这是化身菩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境界，所以他的往生虽然是一念十念往生，他生在哪里？三辈上辈，九品上上品，生十宝庄严土，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效果？这样殊胜的功德，前面细说了，说得很详细，就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它相应，与什么相应？与自信相应，真心相应。这我常常劝勉大家用真心，不要用妄心。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养成一个习惯，妄心是生灭心，妄心是假的，我们用真心，真心就是一心一念，一句阿弥陀佛佛号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什么都没有，就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不夹杂妄想杂念，它就相应，跟诸佛如来相应。怎么相应？诸佛如来住一心。我们这个时间虽然短，这一刹那的时间，我们也是一心，一心跟一心没差别。所以说全体是佛，全体整个宇宙都是佛。重要要养成习惯了，睁开眼睛所看的一切万物是佛，所听的一切音声是佛，所接触的一切境界无疑不是佛。为什么？慧能大师讲得好，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全宇宙，全宇宙叫万法，全宇宙从哪里来的？从一念真心生的。这一念心，一心一念里面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就是一心。一心能生整个宇宙。宇宙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那是为时所变。现在只讲为心所生，为心所现。十法界一真庄严是为时所变，时没有离开真心。实只是心里面夹杂着妄想杂念而已，那就叫阿赖耶识，就叫妄心。真妄是一，不是二。所以从真的来看呢，那就全宇宙都是阿弥陀佛，不但一切有情众生是阿弥陀佛，花草树木是阿弥陀佛，山河大地是阿弥陀佛，一切万物无疑不是阿弥陀佛。我们就入阿弥陀佛一心里头了。阿弥陀佛一心里头有我，我一心里头有阿弥陀佛，心心相印，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一句的幕后说得好，佛哪有来去，
佛的化身没来去，化身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什么样子？我们六根都圆不到。他是无量光，那《华严经》上称他说大光明藏，净土称他说长吉光土，就长吉光，长永恒不断。光遍照法界，一切诸佛十法界一真庄严都在光中啊，光照得清清楚楚，没有得意心的人见不到，正得意心的人见到了，所以叫明心见性。那我们没有见到的人，我们的心是迷啊，是迷心，所见到的是阿赖耶的相分，而且见的范围很有限啊，局限在一个角落上一点点啊。什么时候我们回归自信啊，见到大光明藏了，如长吉光净土，就是其如大光明藏，这才叫究竟圆满啊，证得圆满的法身啊。法身菩萨也证得了不圆满，要到妙觉果位才真的究竟圆满，就这么回事情。所以阿弥陀佛无来无去，哎，你见到佛来了啊。那我们自己呢，自己生死本空，本来没有生死，现在有没有生？没有生死，我们自己误会以为有生死，完全是我们看错了啊！没有生死，哎，要往生极乐世界啊，好像做梦一样啊，梦里明明有六趣，清清楚楚，寥寥分明，觉了就没有了。咱们没觉啊，我们什么时候觉？到极乐世界就觉了。啊，在此地真修，真正明了，常常放下。啊，常常放下去，常常不要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就叫放下，这真放下了啊。心里头常有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除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通通放下，不放在心上，清净心自然现前，平等心自然现前，清净心现前，决定往生。这经上讲，决定往生，生方便有余土。平等心现前，决定往生，品位比清净心高。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上辈往生的法身菩萨。

我们一般称说十地菩萨。真的往生51个阶级同有啊，

啊，确确实实有四土三辈九品，可是往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神位地位，法身菩萨是十报土的菩萨。我们自己没有证到报土，我们还是凡圣同居净土，但是受用智慧、神通、道理，这就受用了。这些受用啊，是神通变化，都跟化身菩萨平等。这是难行之法，甚至于无逆是我，临终生念往生也有这么高的品位啊。什么原因？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这些往生的人这一生糊涂，过去生中修得好啊，刚刚到见性还没见性，他这个缘没掌握住，又掉下来了，是这么回事情。这一生当中又遇到了，虽然在临终时间很短啊，甚至只几个小时之内，他的善根忽然翻上来了，起作用了，他就往真往生了。一念生念真往生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都有可能的，不多见的啊，但是不能说不可能，有可能，不多见啊，说不定呢，我们自己到时候就有可能。但是我们为了要安全起见，现在就用功啊！怎么用法？放下，孔老夫子教人，儒家教人放下啊！大学头一个格物，格物就是放下，格是各处啊，欲是欲望啊。佛经上讲无欲，财色名食睡，把这个放下啊。七情无欲，七情喜怒哀乐爱无欲啊。为什么？这是假的，这是轮回因。七情五欲放不下，六道轮回出不去。啊，七情五欲能放下，功夫得力就超越六道了。我们的功夫就是念佛，念佛什么功夫？念佛不间断就是功夫，一句接着一句，不夹杂，不间断。念念相续，这一点重要。

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佛给我们说出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真相是什么？如梦幻泡影，叫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的。啊，哪一法不是生灭法？我们在六道里头，人道，六根所接触的全是有为法。啊，六根也是生灭法，六尘也是生灭法，六识还是生灭法。这个三六十八叫十八界，通通是生灭法，前念灭，后念生啊，一个接着一个。啊，那佛说了，这些生灭法都是梦幻泡影。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不能执着，要放下。啊，它有没有呢？不能说它没有，也不能说它有。你说它没有，错了；你说它有，也错了。为什么说它没有？它现象，说相有，相刹那生灭，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我们无法想象，在我们面前没有丝毫概念的，这速度太快了。这是事实真相，这个真相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了。啊，这最近20年来的事情才发现，跟佛经上讲的一样，《金刚经》四句话证明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诸佛如来是如是观。我们学佛学菩萨也要做如是观就对了。别受骗，不上当。啊，下面说与中辈者了达世间，皆如梦幻泡影，故于临终无所留念，视同梦中也。啊，我们刚才讲过这个意思。啊，上辈、中辈，中辈就已经警觉到了。我们学这个中辈，啊，了是明了，达是通达，了达世间法的真相。真相是说梦幻，是泡影，不是真。不但临终没有留念，现前就不留念。就若无其事。啊，视同梦中啊。

觉此生彼，皆如幻梦啊。故云如梦云。金刚经上教给我们，教给我们在日常

在就要这样看法。啊，至于下辈，其人临终方服是梦，得见彼佛也得往生。这个念祖有个挂虎，但一心三辈中的下辈，并不等于正宗三辈中的下辈，这个概念要知道。上中二辈也如是。该一心三辈别具一个不同常规。这什么人？过去是有大善根，他根本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在临终大概外头什么缘啊，一下迷惑了，他这一念错了，哎，又到人间来了。他有这种善根的弟子在啊。啊，所以慈劳判的这个一心三辈跟通常讲的三辈不一样。啊，这个都是过去生中证得了，已经得到了，就是临终一念错了。最后的这一念是什么？是烦恼习气啊，他没去得成，这一生当中遇到，这才讲得通啊。啊，于情于理啊，让我们不怀疑啊，我们知道有这个情形，了解这些状况，自己努力发奋，决心求生净土，能不能去？个个都能去，个个都有把握。关键在哪里？关键在放下。你现前能放得下，你往生净土的机会就具足了。啊，现前放不下，那还是个问题。这不能不知道。什么是放下？现在就放下，现在就没事了。啊，决定不为自己，为正法求助，可以出世间。中国传统文化是正法，它确确实实能带给一个人一生幸福美满，所以它是正法啊，它不给你带来烦恼，不给你膨胀欲望。带给你一生幸福快乐啊，论语孔子第一句话就是这个。为什么要学啊？这学什么？学圣贤的教诲。为什么要学圣贤教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学包括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这是在学里头。习就是读写落实啊，你能把你所学的通通落实到生活，
日常生活都做到了，快乐，那就是幸福。不亦乐乎是幸福啊，是快乐啊，美满人生的 有榜样。孔老夫子给我们做榜样，颜回跟我们做榜样。孔老夫子在当时在社会没地位，没有财富，普通人家了。孔子每天那么快乐，那快乐从哪来的？学而时习之来的。得靠爱呀，真得快乐。这个快乐在家庭里，你在家庭一生一个人得到了，就影响全家。家庭和睦啊，家和万事兴啊，一家人都快乐啊。无论你干哪一个行业，你一定干得很顺利。孔子干什么行业？孔子教书。确确实实，私人办学校教学生的，孔子是中国第一个人。这个真快乐啊！家里生活能过得去就行了。那我要干我最快乐的事情，最快乐的事情无过于教下一代，把下一代人都教好，快乐事业顺利啊，学生个个是圣贤，人人是君子。三千弟子，三千位君子，这个种乐趣，步入境界的人想不到啊！这就是为什么要学啊？学圣贤教育，为的是什么？快乐，为的是幸福。社会安定，社会上好人多，榜样多，让一般大众看到的都是圣贤君子，接触到的也都是君子之人呐，没有小人呐，社会安稳呐。国家富强，天下太平。圣贤教育有这么大的魅力，你学了，你怎么会不快乐？那些学这个人还得不到快乐，他里头该放下的他没放下，该放下的是什么？名闻利养，这个东西没放下，所以他学了也不快乐。他虽然学，他没有习，就缺这个。所以虽然学圣贤教诲，依旧在造业。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对，有善有恶，善感善善道，恶感善恶道，他还在造业。我们学佛也如是，学佛要不能落实佛的教诲，还不是在造业吗？你修无戒是善。修六。

度十月，没放下明文理呀、啊，那叫善业，来生人天福报，不能忘事。你能把这个东西统统放下了，放下什么？放下快乐啊，比你拥有的更快乐啊，这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孔颜之路是从自心里面流出来的快乐，哦，与外面境界不相干的啊，外面无欲财色名食睡不相干，这个要懂。大乘教说得好，从内心里面求，从内心里面流出来的真路是真的，心外的法都是假的，心外无法。啊，法法都是真心流露，法法的字体就是真心，就是本心。所以说法外无心，心外无法，法就是心，心就是法，是一不是二，统一了，这个自在啊，这不是假的啊。学大乘的人，前面经文我们读过，住大乘者，心安住在大乘，大乘在是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用在慈悲喜舍。没有自己，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苦难众生没开悟的，还在迷惑颠倒，帮助他们觉悟，帮助他们回头。他一回头一觉悟，他就是君子，他就是圣贤。那我们觉悟了，要做出觉悟的样子给他看。我们在社会上没地位，快乐，我们没有财富，幸福啊，你给我我不要，为什么？那个是累赘，那是麻烦啊，让你心安住在那些不正当的地方，错了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放下，得大自在啊，清净心现前，还得了啊，清净心是阿罗汉了，平等心现前是菩萨了，那觉而不迷成佛了。六道十法界里头找不到啊，没人能跟他相比啊。这是身心教育，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佛法，这是大乘。啊，所以这个一心三昧不同常规，由上可见，念佛大于一心而得往生者，品类悬殊，上则圣贤，下即凡夫。念佛大于一心，乃至能发一念净心，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欲彼佛，皆得往生。
这很得了啊，这是真正经文啊，无价之宝啊，学了之后要牢牢记在心上，要在生活里兑现，那你就真正有福之人，你是诸大乘者啊，诸大乘者心里都常有啊，无时无刻没有，这叫诸大乘者。诸大乘者这个人就是菩萨，我们没看出来啊，佛菩萨阿罗汉看到了，这人菩萨他怎么说？起心动念，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就是菩萨，这就是诸大乘啊。这个化是教化，是感化啊。诸大乘这的人，一定把他的大乘思想、理念、言行、日常生活、待人接物，你能看得到。那这人没私心啊，这人没有欲望啊，他什么都不要。为什么？得大自在啊，要了就操心啊。啊，这些年我住在香港，国外的朋友很多，来都送一些名贵的啊，这些书画、这些雕塑品送给我，我连道场都没有，没地方放啊。啊，送过来是给我添麻烦的，好心好意给我添麻烦，那我怎么办？马上转手送给别人，送给那些有福报的人，他有地方收藏啊，我没地方收藏啊，转手就送给人了，我什么都不要，你们什么都不必送我啊，送一点吃的可以啊，到这来了三餐饭就完了，吃完了啊，这些珍稀奇的些珍宝东西不要给我啊，转手就送人啊，大家晓得我们彼此多好啊，你不麻烦我也不操心，多好。我最欢喜的一桩事情就是看到人念佛，你念佛我看到真欢喜啊。啊，希望你的佛号相续不断，念到一心清净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决定得胜。

念老在这个里面告诉我们，念佛大于一心，这一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不那么容易。问题在哪里呢？在放不下。越是放不下，越要多想放下，多说放下，说多了真的放下了。那别人放下不放下，别管他，自己首先放下了。好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的。啊，这放下千遍的，不知不觉自己真放下了。啊，对于这个世间法的时候，留念的心大幅度的减少了，啊，这边减少，那一边就增加，那一边是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念头就增上啊，好啊，啊，一心得不到，乃至能发一念净心。这个比一心容易啊，净心不加杂妄想的心叫净心。啊，连往生极乐世界的品位也不计较。啊，不必一定要想着我要上上品往生。我要超过于别人，这都叫妄想。啊，一定要晓得，世界是平等的，大家都平等，都是一样的，没有哪一个超过哪一个，没有哪一个不如哪一个。那些超越不如的概念都是妄念，都不是。真的是自信，何其自信能成万法，所有一切差别都不是自信里头的，都是阿赖耶边的事啊。妄心，阿赖是妄心，不是真心。我们学用真心，不用妄心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全是阿赖耶边的事情，真如自性里头没有，真如就是一念。真诚也是一念，所以一念尽性就保证你往生。获得一念净心，从净心到净心，发一念心，念欲必佛，皆得往生。这一句话是总结前面一心三倍。慈州大师判的。那你说慈州有没有开悟？不开悟，他看不出来。为什么那么多人看这个经都没有看出来，被他看出来了，他说出来了，不容易啊。经里头有密藏啊，
要等大彻大悟的人把它揭穿，我们才知道。没有这些人，我们看十遍、看一千遍都没看出来。啊，多个三千遍，也许会看出来。这变数多重要，变数多重要。

我们在这里下的功夫深，浅了没达到，还想不出这一句话的好处在哪里。啊，自己差不多的时候，人家一提醒就明白了。这什么？往生啊，往生重要啊。遇到净宗法门不能往生，叫冤枉。啊，为什么？看底下就明白了。其最下者，在于无逆受。临终发愿，至心念佛，十声相续，乃至仅得一生，以按其理业行故，也得往生。这些都要牢牢记住。为什么？你从这个地方建立坚固的信心，这一生决定得生，不需要下一次再来。啊，你看看，这临终一心的人，生平不是心善，造恶，造的什么恶？无逆受，无逆，杀母亲，杀父亲，杀阿罗汉，触佛身血，破惑惑身，这五种大逆，果报在无间地狱。啊，下面讲十恶，十恶是地狱，无逆是无间地狱。啊，十恶是什么？杀生、偷盗、邪淫。这身杀盗淫，妄语欺骗人，两舌挑拨是非，绮语花言巧语，目的是骗人，是叫人上当。啊，还有一个倭寇，说话很难听。啊，口的四意，意、贪、嗔、痴，这叫十恶。无逆十恶，在古时候社会上很少。为什么？从小家教就严格的教他。啊，决定不许哭。啊，这是属于戒律。啊，造食物的人都是造地狱业。无逆是极重的罪。啊，都是堕无间地狱。这样造作这样重罪的人，临命终时遇到善友，劝他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他这一天他真心没怀疑，完全接受，真正发愿求生，十声佛号来不及，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这一生也能往生。啊，所以十声相续，
不能舍身相许，乃至仅得一生。以暗其利益先故，就是这一句的道理。他是暗中跟利益先啊契合了。利益先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只有一念心，就是这一心，时间很短，甚至几秒钟。这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就是利益心。完全接受的心里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之外，我们常说没有起心动念，就是利益心。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事业心。他在这个短的时间当中，这一念中当中啊，他没有妄念，没起心动念，就是没有妄想，没有执着，什么都没有。就这一句佛号，就凭这个得生，这样我生，这是暗切离业心。明白这一句就相信了，可能有这个事情。有可能，不是没有，不是不可能，有可能。临终最后那一念，你是什么心？你是个一念不生的心，就是离业心。如果还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叫事业心。能不能往生？也能往生，切离切事都能往生。品位高下也很难说，有的人这一生很高，一下就抬上去了。有些人品位低一点。能不能往生？欧耶大师讲的，真心切愿，这就能往生。往生的条件是相信，不怀疑，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相信四十八愿度众生，没有怀疑，没有夹杂。这个生念没有中断，这临终生念。往生的人当中，符合这个条件的，我们相信不在少数。特别是在放不下的那些人，临命中最后要想到不往生极乐世界，就是三恶道轮回。能想到这一点，放弃轮回，求生净土，这一念他就成功了。下面说：此行一行功德，最为第一了。功是功夫，德是他的受用，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这一念与一心相应，一心一念

哪有不往生的道理？这个法门叫一心法，不在时间长短，有人念佛念几十年，念得很不错，但最后一念没得一心，还有一桩事情没放下，去不了。这一桩事情就把你从极乐世界拉回来了，太可惜了。所以放下，我劝同学从现在放下，别放在心上。在这个世间过一天算一天，别想明天。一心念佛，念念求往生。那佛还没来见你，你要做个好样子，念佛的好样子，给大家看，表法嘛，像海鲜老和尚一样表法。时候到了，阿弥陀佛一定来见你。决定不会错过啊，这个重要啊！啊，所以你看，切离一心，即超生死，二顿不退，即贤持名法门，究竟方便，不可思议。这不是假的。我们再看底下一段，有上两律往生，一者三辈往生，借由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此则本经之宗也。两种往生都是发菩提，二者呢一念尽性就是特殊的，一念往生皆由一念，一念者实相也，本心之体也。他为什么能够往生？一个其本心之体，一个其本心之相，本心的相是实相，本心的体是真如自性，且一念之见性，具体是菩提心。念于彼佛，正是专念，故知一心三昧，亦不外于本心之宗也。啊，本心的宗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这八个字。啊，这八个字，时时刻刻不能丢失掉啊！心里头要长存这八个字。那菩提心是什么？真心真愿，就是菩提心。啊，所以有真心真愿，一向专念，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又观经，无力使我能往生。本经为除无力，诽谤正法，是不能往生也。啊，观经上有无力使我能往生。我们这个经上第四十八愿最后两句是为除无力诽谤正法，这不能往生。啊，这个经有冲突，我们要学哪一个？下面说家乡观经一书里头有说明啊，他给我们解释的第三品名有我人啊，初名作十恶，次名作四众，后名作无力。啊，四众是四众戒，就是五戒前面杀生、偷盗、邪淫。啊，杀盗淫妄妄语，啊，杀盗淫妄这个四重罪，五戒里头除饮酒，啊，这个叫性罪，本身就有罪。啊，饮酒是要遮罪，为什么佛禁止？把它摆在四重罪相等的地位，是酒醉之后。容易犯前面这四种啊，早年李老师跟我们讲《礼记》啊，讲到饮酒这桩事情，就讲到李这个郑康成、郑玄，郑玄酒量大了啊，他在马融那个地方求学三年。啊，戒业之后回家，马融是他的老师，也是一代大儒，汉书里头有他传记。啊，他对这个学生嫉妒，啊，他肯定这个学生将来的成就超过自己。啊，那怎么办？想把他害死，他用心不好。啊，十里长亭给郑康成践行的，让所有同学都敬他三杯酒。郑康成喝了三百杯，所以三百杯是有典故的，是郑康成。啊，三百杯喝下去之后，小小的礼节都不是。所以李老师说，如果人人酒量都像郑康成，释迦牟尼佛这一条戒就没了，就不必了。啊，这叫四重罪，啊，无力四重啊，这是我人呐、啊。啊，最后是无力，啊，舍我。四众无力，不明谤法成体，谤法成为禅体，禅体是梵语，意思是善根断了，没善根的人故名无不见。啊，他有余恶，他有恶没断干净，舍我四众无力，便得生西方。若是谤法禅体，不得生也。

难题不现法。临终虽说有无量寿佛，彼终不现，故不得往生。这个好，嘉祥大师在《观经》一书里头这个段解释的很好啊，他是什么？他是临终他不相信啊，他造作无逆手握四中，他不相信，这就没法子往生啊。那我们再回头看一个有造这个罪业，他相信宋朝的盈窟法师出家人啊，他造作的是无逆受啊，这个人相信因果，他知道他将来死了一定堕地狱，想到地狱苦他就害怕，向同学们请教，你们有没有方法救我，能帮助我不堕地狱啊，就有一个人给了他一本往生传，念佛求生净土可以救你。他把这往生传念了之后，真的发个勇猛心啊，把自己锁在疗房里头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啊，三天三夜就念这句佛号求生净土，真诚心感动啊，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阿弥陀佛告诉他，你好好的修，你的寿命还有十年，十年之后我来接引啊。盈窟在中国人说的是福至心灵啊，见到阿弥陀佛有福报啊，难得了，他忽然间开悟了，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走啊。阿弥陀佛答应他了，他说好吧，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就给他定了这个约，三天之后他到早晨把房门打开，告诉大家这一桩事情，他见到阿弥陀佛，三天之后来接往生，庙里没有一个人相信，说他胡造谣言，但是听他说话不像说假话，反正三天很近，看着你三天阿弥陀佛来不来接你啊。到第三天果然阿弥陀佛来接啊，他要求大众念佛，早课改成念佛送他往生，大家都欢喜，念了大概一刻钟，古时候的一刻是我们现在半小时啊，念了一刻钟，他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来接我了，跟大家辞谢啊，感谢大家助念，他就走了，真的不是假的啊。这桩事情记载净土神仙录往生传里头都有啊，三天三夜拼命啊，什么都不求，我就求往生，一切都放下了。阿弥陀佛不是当时就带他走，留了三天干什么？叫他度众生的，做出这个样子给大家看，让大家看看念佛往生是真的不难啊。那他能做到人人都能做到啊，只是你不肯下决心，你不肯干，

这个破斋犯戒的出家人啊，不是个好人，寺庙里的人都瞧不起他。啊，他来给我们表这个法，自在往生啊，没有病苦，

自在的往生。我早年在美国遇到过一次，我没有亲自看到，但是亲自看到的人来告诉我，是旧金山的甘老太太。他先生是将军，晚年他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美国读书，也在美国成家了，把他接到美国住在一起，当然也是替他照顾小孩，就照顾他的孙子。他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佛，我们很熟。到美国去就又碰到了，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我。这个往生的老太太是他的佛友，他们常常在一块共修。在美国住了好几年。言语不通，没有事情。白天就是一个人在家，儿子媳妇都上班了，孙子上幼稚园。晚上的时候，儿子媳妇回来的时候，把小孩接回来。他就等于看家，照顾这个家庭。每一天做晚饭，早饭，这两餐饭，中午他们都不回来，就一个人在家里，这样在那住了十几年。往生这一天，是他的媳妇打电话。婆婆过世，怎么走的？盘腿打坐，坐在床上，穿了海青，念佛走的，夜晚走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旁边写了遗嘱，留了遗嘱，写得很清楚，而且把儿子媳妇孙子的校服都做好了，所以估计他天天干这个事情至少3个月之前他就知道欲知是知，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这个消息一传，念佛同修都到他家去看，功夫不亚于苦行僧的，不亚于祖师大德，走得这么自在，不需要人助念，自己念佛往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生一天病，没有觉得哪里疼痛，就这么说。是的，甘老夫人告诉我，真的不是假的，亲眼看到的。他看到的有3个人，这是其中的一个，告诉我，我到那个时候告诉我，这决定不是假的。问题就是看你是真发心还是假发心。什么叫假的？发心求佛接他往生。这里还有很多事情没放下，那不行啊！彻底放下，丝毫留念都没有，才能感得佛来接引。佛知道是你是真的，他就来。

有一丝毫虚假，佛就不来了。我们不能不知道，机会要抓住。这一生遇到佛法，遇到净宗，遇到无量寿经汇集文，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大因缘呐、啊，怎么都被你遇到了。稀有难逢啊，百千万劫难遭遇，你怎么都遇到了？遇到空过，你说多可惜啊！所以这个世间事一定要晓得啊，有好事有坏事，坏事怎么不做，好事要不要做，可以做不要放在心上，这句话重要，做了放在心上就叫造业，不放在心上不造业、啊、不管好事坏事放在心上就造业，不放在心上没造业，叫净业。没造业好，没造业往生极乐世界方便啊，造业的人往生极乐世界很难啊，半路上就被人劫去了。啊，升天的，啊，天上的这一些福报现前，有不少天人接引你往生，升天了。啊，恶报现前，有很多小鬼，啊，带着铁链枷锁。也来迎接你，把你接到地狱去了。那都有人接引呐、啊。啊，那是净业，没有善恶业，善恶业都不要，统统放下了。阿弥陀佛来接引，莲花化身，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一念往生，这个一念就是实相本经之体，与本经体相完全相应啊，所以十恶四众无逆通通能生西方啊，若是爆发禅体不得生也。禅体就是没有善根，他不相信。临终虽然给他说有无量寿佛，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所以不能往生。临终能接受，临终不怀疑，最后那一念都能往生，这个叫信。业心往生，信心往生，啊，《安乐记》里头对这桩事情也说得很详细，啊，前面我们都学过，下面是有四帖书，更有别意。四帖书是观无量寿经注解。观经四帖书，这个里面也有讨论到这桩事情。啊，四帖书是善导大师做的，我们净土宗二祖，唐代时候人，书里的书，如四十八愿中，除谤法无逆者，如来空起造思而过。方便止言不得往生，亦不是不舍也。

要造，真的造了，经过忏悔、发愿、持佛名号、还舍得生，这后头又开远了。啊，如果经过真正忏悔、发愿、一心念佛，阿弥陀佛还是来接引，慈悲的基础啊。那么十八愿里面讲无逆十恶不能往生，这是极重的罪业，如来恐其造死，预防这些人别造这个罪业，是这个意思啊，是方便之言，不得往生啊，不是真的不能往生啊，真正忏悔，真正回头，佛还是欢喜啊，还是来接引你。两书四帖书跟观经义书说的虽然不一样，但不相违背，加强是未必是爆发禅体，不能起心，故不得生。啊，善导师就是四帖书所说的，虽是爆发无力，唐于临终，闻法能信，忏悔回心，至心信要，愿生其苦，乃至生念，佛垂大慈，亦可舍彼往生极乐。这个眼前也有个例子啊，我们知道潮州黄河道的讲堂谢祖，他的父亲往生不久啊，好像就在去年春天的啊，他到这儿来跟我说过，说得很详细啊，父亲是好人，儿子做这么多好事啊，但是一生不学佛，也不相信啊，家人劝他念佛，他说你们念就好了，他不念啊，所以他挺着急，病重的时候就在往生前两个小时，最后这个机会，最后劝他父亲，西方有极乐世界，你相不相信？他爸爸点头啊，代表现在非常高兴，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接引往生的人，你相不相信？他点头，哦，他看点头高兴的，啊，非常高兴。说好，我念佛，你跟着我念。啊，念了不到一个小时，他父亲走了。啊，这是真往生，瑞相非常好。那一天去送终的人有1000多人，人人都看到啊，有瑞相，有人看到光，看到香花，闻到异象啊，有很多瑞相啊，这个就是临命终时最后一念，没有人提醒就不知道啊，那他就真的又搞轮回了。这一提醒他，相不相信？点头就接受。啊，相信真有阿弥陀佛，真有极乐世界，佛就来接引，他就去了。不可思议。
啊，但是后面这几句话是念老舍的，禅体之人，临终生信，是为难中之难呐、啊，真难呐、啊，真不容易啊！啊，几个人一生不相信，临终能回头？啊，像谢总的父亲这样的人，谢总常常劝他父亲，他听得很多。啊，虽然他自己不肯念佛，啊，他听得很多。但临终最后这个人再问他，他居然信了，他点头不怀疑了，他说不出话了，点头。啊，就信了。啊，最后这一个小时，他念佛，让他爸爸跟他一起念，他爸爸没有声音，口动，耳听口动，啊，他看到欢喜，啊，真的，这个戒律好，如观经云，临终生念得胜者，一世万万中之一。这真的不是假的啊！若如四帖书所谓的谤法无逆，临终能至心信要念佛往生者，当为亿亿中之一。它不止万万中啊！啊，那是亿亿中。这是说什么？理上讲得通，实际上可能没有这种人。啊，理讲得通，佛菩萨确确实实慈悲到基础啊。众生以妄心对佛菩萨，诸佛菩萨都是用真心对众生，从来没有欺骗过，从来都是帮助你从卧到回头啊，慈悲到基础啊。啊，我们再看幕后这段，又发古今云，若人临终之时不能作念，但知彼方有佛，作往生意。这个往生意就是念头想着，真心真愿求佛戒引，这就是作往生意，也得往生。我们起心动念，这一点同学们知道，一切事一切处，我们起心动念，无论是善念是恶念，是世间念头是出世间念头，阿弥陀佛完全知道。不要以为佛不知道，那就错了，佛完全知道。啊，鬼神也知道，鬼神知道没有佛知道那么详细那么彻底。啊，所以起心动念重要。什么念头最好？阿弥陀佛这个念最好。为什么？十方诸佛都赞叹，十方诸佛都欢喜。你念这一声佛号，你就晓得功德多大。为什么不敢？

为什么要有些杂念？这些不相干的，跟六道轮回相应的，错了，不能这么干了。啊，我们只要一回头，能摄心，专念阿弥陀佛，念一天，念三天，念一个星期，功德不可思议。啊，真求往生，佛真来接引的。盈科法师造作十恶破戒，啊，三天能够把阿弥陀佛求来，凭什么？凭真诚心。啊，三天不间断，日夜不间断，阿弥陀佛就来了，真往生了。我们感谢云科法师表这个法，做这个榜样给我们看，让我们起了信心，虽然做错很多事情，感觉到还有救，佛真慈悲，佛没有舍弃我们。如来此德微妙难思，是故安乐界当知如来有甚方便，甚是殊胜，无比殊胜的方便，摄乎信心。啊，摄是摄受，护是护持。真正有信心的人，佛摄受你，佛护持你。啊，为专一念佛因缘，随愿往生。这是安乐集里头说的，道州法师讲的啊，并赞云：若闻阿弥陀佛阿弥陀德号，欢喜赞娘心归依，下至一念得大利，则为具足功德宝啊！摄满大千世界火，夜夜直过闻佛名，闻阿弥陀不复退，是故至心即受礼。这个后面是两首赞，啊，这个赞的意思很明显。若闻阿弥陀德号，阿弥陀佛的名号，听到这句名号，听了欢喜，听了赞叹，仰慕，心归依了。这是真正归依阿弥陀佛。啊，下至一念的大利，就是说到最下，最往再往下去，下降，降到什么？你只有一念，时间不长，啊，一念呢就能得大利呀！啊，什么大利呢？底下举个比喻说，则为具足功德宝，你得到功德宝，得多少啊？具足的。居住是圆满的，你想多少就是多少啊！这样的功德宝对你就有大帮助。摄满大千世界火，这是灾难啊！这是什么灾难？星球焚烧了，焚毁了。像我们现在的太阳，太阳是火球，能烧得尽吗？能。

啊，将来一定会烧尽的，烧尽之后就大爆炸，太阳系就没有了。啊，甚至到最后，银河系也爆炸了，也没有了。这是我们讲自然灾害里头最严重的。啊，大千世界不是一个星球啊，太阳是一个星球，大千世界，吼。啊，这是一个星系的爆炸。啊，夜宴直顾文佛面，在这样大的灾难，你听这个阿弥陀佛名号，你会平安度过。啊，闻阿弥陀不复退。你不会退转，闻名号不会退转，是故至心即受礼，因为这个缘故，啊，真以至诚心来礼拜阿弥陀佛，来礼拜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我们所遇到的啊，上了年岁的人要多反省。我们想想，今年是2016年，想想过去2006年，再想想过去1996年、1986年、1976年、1966年，越往前面去，这社会越好；越往后面来的时候，一个十年间，一个不如一个。我们现在不需要看十年，一年一年就很明显，明显，一年不如一年，怎么办呢？这个警觉心要有啊，有这个警觉心，帮助我们升起出离心。我一定要超越六道轮回，我不在这里搞轮回了，这轮回太苦了啊！人道苦，天上也苦，卧道更苦啊，你不说看别的，再看畜生道。啊，50年前市场卖的这些鸡鸭，大概都是他们寿命快要到的时候才被杀了，总得养好几年呢。啊，现在这些鸡鸭的人是养鸡场里头养的，养在哪里？养在鸽子笼里头，可怜呐！啊，多少时间被杀掉了？6个星期，长大了。为什么？喂化学饲料。这人心坏了，这真叫谋财害命啊！啊，所以饮食健康出了问题了。啊，许多东西呢不敢吃了。现在肉能吃吗？不能吃了，吃了都会生起奇奇怪怪的病，它带着病毒。怎么办？我们遇到这个经呢，我们要给这个经顶礼呀，它救了我们。
我们有救了。啊，一心真心真愿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无论我们什么环境，在今天大富大贵也不行。贵而不安，富而不乐，四五十年前人富贵人有安乐，现在没有安乐。啊，真正讲人的自由、幸福、快乐，穷人还有，贫贱的人还有。富贵人没有了，那所以我们要认真观察，诸位在新闻报道里、报纸这些媒体传播，每一天。地球上发起多少灾难，而且一个月比一个月严重，甚至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严重，这还得了吗？啊，上个世纪末1980年代、70年代，啊，这个世界上还有几个有名的真正有学问、有德行的人，还有几个，外国人有，啊，像汤恩比。说出的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就是现在的问题。我们先前遇到的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那我相信英国人，现在英国人已经要求全国学生。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学中国文化啊，不仅是这干着这个，还有一个信息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学校，大学、中学、小学，课文里面把佛经的教义融在里面去了。有人告诉，可能都是受。汤恩比的影响。汤恩比出生在伦敦，英国人。啊，英国人对他很尊重。那么，传统文化能救国家，能救世界。几个人发心学习，真正发心学习的，我们知道那是菩萨才来。那不是凡人，他来干什么？他来救世的。啊，英国带头啊，他在欧洲有影响力。我们要重视，我们要努力。啊，来到这个世界，做一桩大事业，那就是救传统文化，救全世界人民。啊，这个缘也不可思议，这是好事，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将来是人天两道，你就去除；不放在

0: 经上一心念阿弥陀佛，这事情干完之后到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好啊，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

0: 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像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侯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侯爷2天都又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都要来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印。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叫人出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印，我自个都走了。”给我100%把握。
5: 师父预知世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

0: 成就了啊！师傅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临终，他实现了预知时值，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2: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3: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4: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

0: 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坐下。
1: 那些师傅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儿，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家呢。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都没换去。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别户别人喽，变丑女莲花呀，给他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 条件很不好。

0: 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1: 是想的，才23年后，我疼啊他，可是我回家那个这锅。
2: 啊，你这
1: 光
2: 回去
1: 了？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吧。
2: 哦，这样嘛。
1: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2: 从小就吃这个。
1: 他回头办了，还保命是
2: 保教训。
3: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士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士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士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士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士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3: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4: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5: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3: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洋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 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

0: 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 虽然老和尚没有

0: 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生命超长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心里又沉重又慎重，人家不嫌当。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

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

0: 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那害怕，你掰那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禀。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看见老和尚高兴的帮着张东这个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拿着戴在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戴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门人扬，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多少年了？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做了家父，这里可是有我这儿，我这儿家父，回去我消失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句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功业，叫你后学，我们求这福果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都过40的玉手中，那种上玉手了以后，我才安宁。
8: 在长春。
5: 哎，对对。
9: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家属呢，压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点。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

0: 的诊断。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尊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福门大德洪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李济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今年一个工作室，让人真是表法地位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先生，我后边人长得严谨，全然是的，已经问政府了，都见他了，都知道了。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卢慧凤姐，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

0: 先后并曾受教委，修身进步方面我比我甚好，遭遇不断。老身念佛，道是天路，与世如争，与人无求，大有余力，圆困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身，思维敏捷，深入阅读，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大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星典型。我自己经常的这种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平和，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天。一年就1000遍。

0: 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 镇西藏。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

至上菩萨、极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咸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发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贤寺七千人，清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诸根，越狱清净，光明。

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瞻仰，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昔有初心，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弃，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

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习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情求俗。

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业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习。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金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
若

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无苦。

十方众生，公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
虽

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即总宣说者，不去追究。国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真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真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地六中震动。

妙化了，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

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二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亦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亦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

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摩地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筋、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上，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

佛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一位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爱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喜极尽声，
无生无灭身，摄猎无畏身，或闻无信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畏身，得闻如是种种身矣，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弥敷，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
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祈佛国土，梅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
所有善根

智行回向，愿生彼苦，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行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尽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
不嗔，舌不齿，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震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
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印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何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花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喜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唱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
彼佛刹住。

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世。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至圣如火，

少烦恼心，不著如风，无著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

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卫士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痴患，内毒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捐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
走时，吴田

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有，有业少业，似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坚逆固，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律，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复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悬尽，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

时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嗔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沉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
痛不可言。

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身自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
言行相符

不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无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使长，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敌，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怜惜，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

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似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不鼓自然皆作。

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

0: 智慧胜故，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师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所事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惑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事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

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至终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具足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菩提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著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
见

何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重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老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必差，借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交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

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助有情当作福，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助智思，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0000大千世界，6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86页倒数第五行啊，在下面这一课往生正经，第25品啊，我们请看念老的注解，前品第24品，三倍往生。主要显示往生后的位置，而为广论往生之影响。故于本品增广之，哎呀，要把这个补充出来。名为往生真言。那么这个两品经互作经纬，彼此含摄，这两品经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关系很大啊。极乐世界有四土三倍九品，前面一品说的多啊，把这些品位给我们说出来了。那这一品呢，要补充的就是你怎么个修法，你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往生，我们就晓得这一品的重要啊。是前品三辈往生者之所行，一切是往生真因啊，本品中所示的正因，其果啊，就是前品的三倍。三倍跟正因关系非常密切。前面是因，这一品就是果；这一品是因，前一品是果。
啊，所以关系非常密切啊。我们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瓶经就特别重要。我们接下去看，又本品所示注音，多其于观经之经业。观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经业，全在这一篇当中。啊，观经里面说，身彼国者当修三福。啊，这是观经里头最著名的，叫净业三福。啊，这三桩事情啊，我们必须要做到。这三桩事情做不到，就不能往生。为什么？跟往生的条件不符合。这三个条件落在这下面啊，这三福：业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是根本戒。啊，佛家的戒律很多，根本就这三条。啊，尤其是想求往生极乐世界，没有这三条不能往生。啊，第一个，孝养父母，我们有没有做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对于老师敬，对于父母要孝。啊，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完全相同。啊，父母跟师长分不开呀。孝养父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奉事师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这是用植物来做比喻，啊，像一棵树，它有根，这个根就是孝，它有本，本就是它的主干。枝叶都是从他生的，啊，这叫本，用这个来做比喻，根本相同啊，根本是一个啊。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做到啊。那下面孝敬扩大就是慈心不杀，不杀生修十善业。十善业里头十条，第一个就是不杀生，第二个不偷盗，第三个不邪淫，第四个不妄语，第五个不两舌，第六个不恶口，第七个不欺语，第八个不贪，第九个不嗔，第十个不痴。
啊，通常我们叫它做身三口四意三。啊，身三条戒，不杀、不盗、不淫。啊，口四条戒，口是最容易造业的，所以它有四条。啊，意是起心动念，也有三条。贪嗔痴，啊，要修这十善业，孝亲尊师，第一个条件。我们要尽孝道啊，我们的身体得罪于父母，父母养育我们不容易啊，啊，父母年岁大了，要孝敬父母，要让父母有一个幸福快乐的晚年，这是仁慈对父母的行孝。啊，老师是给我们慧命，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学术，老师教导恩同父母，不能不敬呐。中国的古礼，一个人最大的恩人就是两个，父母跟老师。对老师跟对父母一样，啊，学生一生要照顾老师，就跟照顾父母一样，对老师尽孝道啊。所以中国有孝道，有师道，啊，孝道里头包括这两个。老师的儿女跟自己的关系是亲兄弟一样，这什么意思？老师的子女在这一生我们都要照顾，那学生都要照顾，他有困难帮助他解决，那他贫穷要供给他衣食，这人叫不忘本呐、啊！啊，所以师徒如父子啊，做老师的人教学生比教自己儿女更认真，那为什么？自己儿女一生不能发达没关系，学生当中有大富大贵的，自己的子孙呢，有学生照顾啊。这是道义也，在中国几千年来，社会大众都能够遵守啊，所以老师对学生的爱护，对学生的付出，跟父母亲生父母没有两样。
我们不能不知。啊，要学佛，佛的心是慈悲，慈悲是爱心，啊，慈是帮助他得到快乐，悲是帮助他离开痛苦，离苦得乐啊！不说爱。为什么？爱里面有情，让人家很容易想到有情执。啊，佛家没有情执，情执断掉了，所以叫慈悲。慈悲这个爱从哪里生的？从智慧里面生的。啊，它不是感情，它是智慧。从智慧生出来的爱。叫慈悲，意思不一样啊！啊，慈悲表现在不杀、不害众生呐、啊，啊，爱护众生呐、啊。佛弟子，这个很普遍啊！不杀生，不但不杀生，而且还常常放生。放生是救护众生的生命，好事。好事里头第一桩好事，啊，那么放生也要有智慧，没有智慧就别被人骗了。啊，不要在什么佛菩萨圣诞节日举行大型的放生，在香港有啊。我还参加过几次，啊，佛诞节到了，观音菩萨圣诞，啊，大家放生，那些捕猎动物的人。那一天一大早，他叫外面的捕捉。为什么今天有生意？啊，这些人放生，这就变成害生了。你要不？

不放，但人家不到山上就不啊。你要放生，想尽方法他就不住，这反而害了众生。这不是放生，害生。那放生应该怎么放？不是戒日，随缘随分。今天上街去买菜，啊，看到的鱼，看到的动物，啊，被卖的些鸡鸭了，啊，鱼多啊，还有小鸟。啊，它不是为我们放生去捕捉的，这就对了。啊，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寺庙不如法，啊，要放生，一个星期之前就通知那些捕捉的人，我们要多少？啊，你赶快去捕。错了。那些被捕被放的都受你害，不感谢你，怨恨你，所以礼要懂得，事要方便，那每天上街去买菜就常常放生，啊，不要在佛菩萨前时，那是表演，那是作秀的，那是造罪业的。那个放生没有功德，不能不知道。啊，修十善业，佛只说了十条，没有说多。容易记得，让我们时时刻刻遇到这个缘，知道这十条不能犯。啊，特别是言语之间，更深一层，起心动念之处。啊，什么念头不能动？贪心不能动，嗔恨不能动。换一句话说，不能发脾气。愚痴不能动。心里头没有贪嗔痴，这个人自在，这个人有福报，不但有福报，他肯定也有智慧，能把十善业修好。这是第一条，人天福报。这不是佛门弟子，这是佛给一切众生慈悲教导。都要遵守。啊，学佛的人没有这一条，不能受三规五戒。受三规五戒是佛门弟子，佛门弟子是有条件的。什么人？要善男子、善女人，佛接纳他；不是善男子、善女人，佛不接纳。啊，所以你要想以佛为师，
剃度出家

啊，佛问你出家的条件，就是前面四句，你去不去做？你是不是孝父？是不是敬老师？是不是修十善？如果不是，不是不能学佛，先要把这个做好，然后才来学佛。啊，才到佛门里面来。在家弟子受持三规，具足中戒，这个中戒是五戒。啊，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修五戒十善，在家弟子根本戒。啊，如果出家修沙弥律仪，有十条戒，24门威仪。规矩啊，不能不守规矩，要持戒，要守规矩。啊，所以这个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啊，没有第一条就不能有第二条。第二条是以第一条为基础，第三条又是以第二条为基础，逐渐向上提升的。啊，那么这个第二条三句是孝忱，人天孝忱，人是第一条。四句啊，天第二条可以升天，啊，那第三条呢？第三条就能往生。你要念佛求往生极乐世界，第三条要去除。第三条第一个发菩提心。在上一篇讲的很多，讲的很详细。啊，菩提心，菩提是觉悟，就是儒家大学里面所说的知之，格物致知，致知是菩提心啊。那菩提心一定要把欲望放下，啊，所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是菩提心。啊，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这第一个。第二呢，身心因果。这个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普通的因果在第一条就有了。这个因果是讲大乘佛法，特别是修净土法门，对于西方极乐世界深信，没有疑惑，
对于阿弥陀佛深信，真愿意往生，就是深。

念佛功夫的前身，那是管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啊，真正往生的条件就是身心。没有怀疑啊，一心一意念念想着极乐世界，念念想着阿弥陀佛，啊，读诵大乘，大乘经典要学，啊，我们这部经是属于大乘经。我一生就读这部经行不行？行，没有问题。那这部经帮助你认识极乐世界，帮助你明了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什么？你明白了。极乐世界你认识了，你自自然然会放弃娑婆世界，求生极乐世界。这个三福重要啊，极乐世界是宇宙之间福报最大的地方，如果不是大福的人，他去不了啊。一心信要，心是相信，要是喜欢，喜欢往生到极乐世界，这样的念佛人就是世出世间第一等大福报的人。没有大福报，他不想念，他念不下去啊。大福报的人，万缘放下，一心专念，像海贤老和尚啊，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念佛，他相信，他不怀疑，他112岁往生，20岁开始念，念了92年，自在往生啊。阿弥陀佛来接引他，晚上往生，没人知道啊，寺庙里面人都睡觉了，他走了啊。到第二天早晨一起来，大家都看老和尚已经往生了，那想想昨天晚上，昨天晚上他念佛念得特别起劲，平常老和尚念佛不敲银磬的，昨天晚上老和尚念佛敲银磬啊，而且时间很长久，人家已经睡觉了，他还在念。这是我们的榜样啊。海贤老和尚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一生

人没有念过一部经，他老人家就一句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了一辈子。念到什么样的功夫？给诸位说，理一心不乱。静中理一心不乱，相等于禅宗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换一句话说，他跟慧能一样，慧能也是没有念过书，也是不认识字。禅宗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成佛了。今天净土宗出来一个，也是不认识字，没念过书，证得理一心不乱的，跟慧能大师一样。这个境界里头，他智慧开了，事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他不知道。你去问他，他都能告诉你。只是老和尚，当年他老师嘱咐他还有一句话，劝他念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这叫一向专念，又教他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老人家记住了，虽然大彻大悟，也没有人知道，他不说。

我们有了榜样，有了模范，向海贤老和尚看齐，万缘放下。从早到晚，日夜不间断，就一句佛号。除这一句佛号之外，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要执着。好啊。决定成就，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如此三思名为敬业。上面说三桩事，孝养父，受持三规，发菩提心，这三桩事情这叫敬业。佛告为提喜，这观经上的话，如今知佛，此三种业乃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这一句话重要啊，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过去佛，现在成佛的，以及将来要成佛的，成佛的正因就是这三条。这三条重要啊，这三条是我们的根本戒。

根本戒里头的第一条要记住，孝养父母。如果对父母不孝，对老师不尊敬，你就完了，你全没有了。你修的是善业，你修的三规注重戒，你学习的经典大乘，都不能成就。为什么？跟树一样没根，怎么能发枝叶？怎么能开花结果？你说这个多重要？又说观经上说的，复有三种众生当得往生，还有三种众生，一者慈心不杀，居住戒心持戒的人，有慈悲心的人，不杀害众生的人。能够持戒。二者呢，读诵大乘方等经典。我们讲的，它有定课，它有散课。定课就是每天一定要读的。通常修行的。念弥陀经的最多，有念金刚经的，有念地藏经的，有念药师经的，有念法华经的，也有人念无量寿经的。这一些大小乘经典，你所喜欢的都能列入定课，每天读一遍，读三遍，读七遍，读十遍，看个人自己的时间方便。每一天不缺。读诵这些经典的人，他们要是以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也行。第三点呢，修行六念，

这也是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的。这个六念，前面是三宝，念佛、念法、念比丘僧。啊，后面是念天、念界，最后一个是念四。啊。也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修行这个六念，回向发愿，愿生彼国，居此功德，一日乃至七日，皆得往生。啊，观心所示与本品内容都相吻合啊，《观无量寿经》所说的往生的方法说的很多啊，大致跟我们这一品往生正音品相同。

那么下面这一段三类差别，三类就是刚才讲的上面讲的三类。第一个是持戒的，第二一类。是读经的，第三一类是修行六念的，把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都能往生。我们看三律差别，下面小课。净持精戒，二力得生，分两小课。第一个身音，第二个是妙果。啊，这个里面有分六个小段。文持本性，请看经文。佛此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那这是讲无量寿经。这个善男子、善女人有缘啊，遇到这部经。遇到这一部经，实实在在讲，这个缘太殊胜了。为什么？这一部经是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汇集之好，真正叫天衣无缝。看不出一点汇集的痕迹，就像释迦牟尼佛亲自所说的一样，这大智慧呀，大学问，大功德，不是凡人能做到的。那么第二个，黄念祖的注解。黄念老也不是凡人，经是会记的，他老师会记，注是他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解释这部经，解释得非常微妙，不是他解释的，是众经这么说的，祖师大德这么讲的，叫人不能不信，不能不佩服这部注解，这太妙了啊！这都是二战之后才流通的。二战那个时代，这个世界没有这个经，也没这个住。那个时候的在家出家学佛的没见过啊，这个真正是我们用客观环境来讲啊，
佛陀众经里头的第一经，好到极处，妙到极处，这一生能遇到大福德之人，你怎么会遇到这部经？怎么会遇到这个注解？我们对自己要感到庆幸，太幸运了，真的是中第一特奖啊！所以这个要晓得，我们的福报，前人跟我们比不能比，他们有缘分看到我，我们今天有缘了啊，天天都送啊，念老这边的注解，又问。乃本品之第一段，借第一类的正因，发心念佛，兼受持经戒，自他二利，这样的人就得生，就能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段经文，五种译本里头全是宋译的，啊，从印度传来的《无量寿经》，最后的一种宋译的。我们看念老的注子，妙处。第一类的正因一共六句，第一句受持本经，第二句求生净土，第三句发菩提心，第四句严持住戒，第五句饶益有情，第六句，忆佛念佛。

这个经文就在这一段里头。啊，我们看第一，啊，观经曰，读诵大乘。观经曰论曰，曰论是注解。啊，注解里头说，不读大乘，则不明佛心；不明佛心，则不起佛智；不起佛智，众生彼国不得见佛。说得很清楚啊！啊，头一个要读大乘，这个经是大乘当中的大乘啊。为什么这一部经就能叫我们这一生证得圆满的佛果？那就在大乘之上了啊，而且能保证我们一生成就，绝不需要等到来生。同时

经上说得很清楚，即使这一生造作很多罪业，能够忏悔，能够回头，啊，一心专念，依然是决定的生。啊，换一句话说，念这句佛号，确确实实，这不是假的。这句佛号消业障啊，无始劫来无逆十恶的重罪通通都能消除，你为什么不念啊？读这部经，念这个阿弥陀佛，通通能消啊。

又论说得好啊，不读大乘，你不知道佛性。不明佛心，你不切佛智啊，你的智慧跟佛智不相应。你读经，你听经，慢慢听懂了，你的智慧跟佛智相应。这就能往生。这下面说，不弃佛智，众生彼国不得见佛。那么经经首句，第一句说，闻此经典，受持读诵，此经就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这部经。是净土第一经，也就是古大德所说的中本华严。那后面又说这个经是释迦牟尼佛独留于将来经道灭尽之际，他还住世100年，为末后众生呢留作精粮。真难得了。啊，佛法在这个世间慢慢也消灭了。啊，现在也在开始灭了。有很多经呢，许多人怀疑，不相信。说的是假的，这就是佛法灭的现象。那么这部经汇集出来之后，啊，也有许许多多人说这个经是假的，不能相信。这是下莲居老居士伪造的。啊，反对的人，毁谤的人，国内国外，到处都有啊。我们亲身经历的，啊，至少有20年了。这么长的时间，啊，最后得到我们海贤老和尚来作证，啊，证明什么？证明这个经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末法时时期学佛难呐，障缘非常多啊。他来给你做障碍，北京有一位弘忍法师，这是佛门一位大德，啊，他在这十年当中收集许许多多的资料，引经据典，说经可以回籍。佛法传到中国来，早年翻译的时候就有回籍，怎么说不能回籍？啊，在会集本当中，这一部经如佛自己亲说，没有两样。他会集的好，痕迹都找不出来。啊，证明这个经是真经，证明这个注解是正知真见。让我们放心啊！我们这一伙人20年来都依照这个经，有很多人信心动摇了，退心改学别的法门，但是还有不少能撑持住啊，相信啊，得到老和尚的给我们做见证，心就定下来。啊，老和尚住世不是他有这么长的寿命，他那个寿命是阿弥陀佛给他的，就是要他帮助这一部经，在必要的时候他来出现，他来澄清，让大家恢复信心，无量功德。啊，那么佛法有灭，将来现在人寿寿命是在减少啊，100年减少1岁。末法还有8000多年，8000-9000年，到最后人的寿命平均寿命1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人见到人没有爱心，都是嗔恨啊，都是先下手为强，叫刀兵劫。这个经还留到最后100年，那么最后100年当中还能看到的，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部经。这个主席我们就相信这部经啊，那个时候的人遇到都能往生啊。100年之后这经没有了，天空当中只现出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有人见到这6个字，念这6个字都能往生。
功德不可思议啊，是又此经也兼指无量寿经汉吴魏唐宋这五种译本啊，还包括王龙书、彭继清、魏源他们的汇本跟借本，所以无量寿经现在一共有九种本子啊，但能受持均是正因啊，这九种版本随便你用哪一本都好，都可以帮助你往生，所以说均是正因。你要拿这个说法好圆满的、但此汇本呢，独称善本，故持经功德弥深啊，功德最殊胜当然是这个本子啊，这个本子诸位比较就知道了，别人说他说他的，我们自己把九种本子通通找出来细细去看看，不就明白了吗？啊，这一段是讲的受持本经，那么下面第二段一心求生，求生净土，怎么个求生法？昼夜相续，求生必长。这一句话重要。真正想往生极乐世界，你不能不发心。发什么心？发念佛的心。念佛不中断。晚上除睡觉，睡醒了就念。昼夜佛号不间断啊，睡着了佛号断了，醒过来了马上接上，为什么？就是一个目标，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念老的注解文字不多，昼夜相续，说明勇猛精进，无有间断也。啊，求生必差了，以受持、读诵、书写、供养种种功德，回向净土。啊，受是接受，持就是保持，没丢掉。啊，昼夜相续就是受持啊，读诵一天读两遍，读四遍，自己决定，不读行不行？行。海贤老和尚不认识字，他不读，就是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不中断，行了啊。书写，书写是流通，这个本子流通越多越好，让大家都有缘看到。啊，供养，用读诵，回向供养，
啊，书写，这个书写流通，现在读诵有光碟，叫有声书，啊，书写有印刷，印刷术发达，书籍成本很便宜，啊，所以大量的去翻印，选出最好的版本，大量流通。多一个人读诵，这个世界就添一份福报。念佛人多的地方，读诵无量寿经人多的地方，那个地方少灾少难。啊，这就是大灾难纵然不能化解的减轻啊。所以读诵书写受持的人佛报大了啊，这样回向净土。第三，发菩提心啊，经文上就一句发菩提心，注解里的时候发菩提心，因发菩提心一向转念，乃本心之宗，三辈往生之正因，故重建于本品。这一品我们又看到了啊，又看到这个经文啊，发菩提心，菩提心，真诚心，

真诚心是菩提心之体，它起的作用是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是自受用，大慈大悲是他受用，对人要大慈大悲，对自己要清净平等觉。用真诚心去修啊，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本心修行的最高指导原则，三辈往生的真因啊，这样正轨啊，归轨道啊，啊，所以这个地方特别提醒我们啊，第四。严持戒律，持住境界，坚守不犯。这一节是《观经》里面所说的“具足戒行”，或者是“具足众戒，不犯为宜”。盖无戒则同漏气，虽勤念佛了也难圆满。这个比喻佛在经上常说啊，境界我们怎么修，早年我在美国的时候跟黄念老第一次见面，他就劝我

莲公老人一生有个大愿，想见净宗学会，语言不足，所以名称提出来了，没有建成，他就劝我，希望我在美国，在加拿大，每一个讲经的地方，都建一个净宗学会，我们就照办了。那个时候，美国跟加拿大这个地区，总共有30多个净宗学会。我离开美国之后，也有不少年了。现在我知道还有几个，大概可能只剩下10个样子。多数都关闭了。那么用净宗学会，实在讲，就是古人讲的莲社。你看，李老师在台中还是用莲社，没有用净宗学会。净宗学会是夏莲居老居士提出来的。好，共修的地方叫学会。这是名词的现代化。研究经教的地方叫学院，而且我们在澳洲有学院有学会。学会着重在修行，学院着重在经教的学习。这个提议非常好。那么戒律很重要。净宗学会成立，我们对于这条经文怎么落实？我们也想到，我们提出五窟落实戒律。这五窟第一个就是净业三福，前面我们读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第一条。第二条，受持三规，居住中戒，不犯威仪。第三条，发菩提心，身心因苦，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是第一苦。第二，六合敬，见合同起，戒合同修，身合同住，口合无尊，意合同悦，力合同均，一定要做到。我们大家在小团体，不管小团体大小，人人都要修。见合同解，我们看法想法一致的。其他是生活方面。佛对我们要求，我们要做到，这是属于戒律。第三个三修，就是戒定慧三修。第四个是六度。菩萨修学的纲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是菩萨所修的六门。最后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十大愿望倒归记录，从礼敬

赞叹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普贤菩萨十愿，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我们尽忠持戒，就是这五口啊，就这五口很容易记啊。你看，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愿，这要记住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想一想有没有跟这个违背啊？没有违背就对了，违背的不能做，马上改正过来。我们就学这五条啊！当年我们提出，是我在旧金山啊，洛杉矶那边的印开法师，跟我们同年，他现在也还在啊，还在洛杉矶啊，看到我这个五条很赞叹啊，简单也都包括了，只要能把这个五窟做到就很不错了啊，算得上是个念佛持戒的人了，持住境界，坚守不犯啊。那么这一阶就是观经里面居住戒行啊，或者也是观经所说的居住中戒，不犯威仪啊。改无戒则同漏气啊，虽勤念佛也难圆满。漏气是比喻我们这个茶杯如果有破损，茶放进去就漏掉了啊，所以说不持戒等于是漏气，很难有成就啊，一定要持戒啊，持戒最低也就是净业三福所说的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是戒律，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是做人的根本戒，能够受持不犯，一生不犯，来生还能得人生。所以有这个好处啊，我们要知道啊。那么下面第五课，饶益有情，饶益有情，所作善根，谢施于之，令得安乐。饶是丰饶，就是很多很丰富。益是利益啊，给这些一切有情众生，是菩萨利他心啊，菩萨的自利是清净。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觉是自利，干破放下，自在随缘是利他啊，是利他心。念佛是自他两利啊，既是自利也是利他。如普贤行愿品里面说，行愿品里头这首偈，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再为随顺供养祝福，若于众生尊重成事，再为尊重成事如来。这个四句很重要，要记住，要认真去学习。

要知道随顺众生，随顺众生就是供养诸佛。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以随顺供养诸佛了。若能于众生尊重成事，尊重没有轻慢之心，没有分别心。成事是共事，要尊重成事。今天这个社会最大的事情，今天来说，拯救地球，化解灾难，我们能做什么？能持戒，能读经，能念佛，就能做到。念佛的人越多，这个地区灾难就越少。纵有灾难，不会很严重。所以我们自己要念佛，做出念佛的榜样，希望大家都念佛，重要啊。不能不知道。第六，一比一正，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这是一佛念佛，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盖念佛妙心，众善众亡啊，善中之善无过于念佛。念佛功德没有能说得出，太大了，太深了，深广没有边，没有底。他跟一切诸佛相应，因为一切诸佛都念阿弥陀佛，没有不念阿弥陀佛的。所以乃妙中之妙，经中之经，经是经录。小路于正因中发心念佛，是为首要啊。正因是真正相信，没有怀疑，真正愿生净土。发心念佛比什么都重要。以上讲的都是因，下面说的呢是果，因果相随，如生与息于因。你真正能这么做，果报当然现前。底下这一颗妙果，生相同福，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

这个注解是人民中如佛设想，其人如佛，真经色身，三十二相，并具种种如佛功德。

往生，命中就是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的色相种种庄严，这里头给我们说的32相啊，32相是古印度对于这个世间有大福报的人啊，过往32相。大修行人也有32相，释迦牟尼佛32相，转轮圣王32相，啊，这是福报，他修大福报所感得的。啊，那么实际上不止32相，是对印度人方便说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福报太大了。我们想一想，他度化10方30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念佛众生有多少人？没有办法说，只能说无量无边，无数无量，只能用这个来称。啊，这些人被接到极乐世界去之后，在极乐世界通通都成佛了。我们要从这上去观想啊，知道极乐世界佛大，智慧大，功德大，都大到没有限量，无量无边，无有极限。啊，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是有大福报的人，大智慧的人，大功德的人，而且一生成就。这个地方不去，你到哪里去？啊，所以，这个经真的念懂，搞明白了，搞清楚了，他会死心塌地求生净土，他不会再住在这个六道轮回，再不干这傻事了。我们的信心不足，愿心不切，怎么办？必须要经教来帮助你。我们对于经教了解的不够，如果真正把经教了解透彻了，这用什么方法？用读诵，读书千遍，你怀疑没有了，不再怀疑，你求生净土这个念头生起来了，真生起来了。你要再念2000遍，念3000遍，哪有不往生的道理？为什么？信心坚定，愿心恳切。这一句佛号决定像海鲜老和尚一样日夜不间断的。

定生净土。生到净土，你的身体跟阿弥陀佛一样。四十八愿说的，不是血肉之身的、啊。这个血肉之身有生有灭，还要饮食，还要睡眠，你是多麻烦。极乐世界的身是发性身，发性的身不需要饮食，自在，不需要睡眠，所以极乐世界没有夜晚，他那个世界是光明世界啊，所有一切事物都放光，宫殿放光，树木花草放光，每个人身体放光，大地也放光，光明世界，它的光不需要日月光，啊，是自信长极光的光放出来了，啊，自信有无量智慧，有无量功德，无量德能，无量相好，统统现前，跟阿弥陀佛是平等的。啊，阿弥陀佛是什么身？我们跟他身一样。阿弥陀佛是什么相？我们的相跟阿弥陀佛一样，不止三十二相。啊，就身相同佛。下面这第二段。文法不退，俗德文法永不退转。念老的注解是：身宝刹中，俗德文法，此人命中色相如佛，并俗德文法。这个人是讲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往生的人很快就到极乐世界。为什么？我们用妄心的人有时间概念，有空间概念，用发现身的人没这概念。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时间去了，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它就在当下。那十方世界也就在当下。如果在极乐世界想到地球了，我们自己马上感觉到，我们就站在地球上，就在这个世界。啊，地球有没有到极乐世界去？没有。极乐世界也没到地球来。不可思议的境界。

生在极乐世界，莲花开了，往生是坐在莲花里去的，阿弥陀佛，这个莲花是自己念佛念成就的，我们的念佛心生的莲花在极乐世界。时候到了，阿弥陀佛把这个花拿在手上来接引你，拿到你这，你往生的时候花开了，你坐在花里面，这花又收拢了，佛带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里头，在七宝池里干什么？脱胎换骨，就是我们这个身真正舍弃了，法性身舍弃了，也就是相宗所说的转八十成四智，八十没有了，四智菩提现前了，大圆净智、平等心智、妙观察智、成所所智。这个身化开见佛，到哪里去？到讲堂，阿弥陀佛在讲堂里讲经，进的讲堂，讲堂有你的座位，宝池有你的莲花，讲堂有你的坐席，你坐在那里听经，想听什么他就讲什么，那么同时阿弥陀佛还化身，化无量无边的身相，做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接引众生，讲堂说法没中断，化佛到十方世界去接引众生，这些众生接引到极乐世界之后，跟前面的往生人一样，进入花开，进入佛的讲堂闻法，同时他也能化无量无边身，到极乐世界就真的阿弥陀佛本愿威身加持的，不是你自己修得的。化无量无边身，像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是接引众生，这些菩萨化身干什么？化身到一切诸佛刹土听经闻法，所以俗得闻法。闻什么法？一切法，每一尊佛讲的经不一样，你同时都学会了，很短的时间当中通通都得到了，真的变法界虚空界还有过去未来，一切诸佛如来宝刹当中，在那里讲经，极乐世界的人个个有本事参加，是的，俗得闻法。我们这点闻法这么难，极乐世界就太容易了。下面这一段，精修十善，自利得胜，分为两科。

个圣因。啊，圣因里头分三科，第一小科，当修十善。这些经文都非常重要，啊，都是帮助我们成就我们的。佛慈阿难，释迦牟尼佛教着阿难说：“若有众生，于生彼国。”啊，假如有人想生极乐世界，虽不能大精进禅定。他的根性力不能大精进禅定，仅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舍不吃，这就是十善业。那注解里头说，这第二类的真言，前面第一类是发菩提心，第二类里头真言其中一共三句。第一个，修行十善。第二个，昼夜念佛；第三个，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下面的注解，按照这个顺序，第一个，修行十善。根据法界次第，十善就是止恶，翻过来是恶。你看杀生是恶，不杀生是善，偷盗是恶，不偷盗是善，淫欲是恶，不淫欲是善。知前之恶，则不恼于他；行尽之善，以利要一切。这个十善，就是把十种恶止住了，不再造了。啊，所以不会给别人添烦恼，不恼于他。那么翻过来之后，又能够利乐一切有情众生，有情众生欢喜跟善人相处，不愿意跟恶人相处。止恶就是断恶，能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一切众生都欢喜，都愿意跟你接近，都愿意向你学习。所以止前杀生之恶行，不杀生；当行放生之善。啊，那么真的提到放生，放生要有智慧，不能感情用事，

感情用事是世间法，智慧用事是佛法。这佛法讲究智慧。啊，放生什么时候放生？不定时间，随时遇到了，随缘。遇到这个众生，有人想杀他，你把他买下来放生，这就好。啊，不必定日子，作意要去放生。啊，随缘好啊。啊，随佛门，有些佛菩萨节日做法会，圆满的时候放生。啊，这些信众对于放生真正的意义、功德利益也不知道，啊，都随众，啊，都不放还不错，别人不抓他，啊，给他定了，我今天要几百斤鱼。要多少只鸟啊，鼓励这些猎户们的去猎取，这就错了啊，大错特错。这是帮助杀生的，鼓励杀生，这个不可以啊。我们早年学佛，老师教诫我们就是随缘，随分随力啊，家庭过日子，每天上街去买菜，早晨买菜，看到活活泼泼的鱼，他确实可以还能够活下去，就给他买了放生。如果看他活不下去了，他快要死了，念佛给他回向，就不必买他放生。那鸟也如此，如果是猎人打猎来的，他受了伤的，要看他受伤的状况，能活就救他，不能活也是念佛给他回向。那佛教我们的事，做的事情，我们自己要有智慧去决断，不能够勉强，勉强就错了，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做种种功德，都有副作用，都有问题在里头，你都要面面相到啊。那我今天看到的，说这个有同学说是我赞叹认同提倡聚众租车环城绕佛，我没提倡过，不知道是谁提倡的。我也没有叫人这样做法，啊，但是这一桩事情我是做过一次，我没有劝人做，我是自己做的。啊，

说大概我们这个车就四个人，租的一辆车，三个人，连我一个，四个人。我们从北京选择的走高速公路回到庐江，出发的时候。我们四个人，车上一共四个人，念阿弥陀佛，在北京的三环绕了三环，功德回向给北京的居民，我们就开车到庐江去了。这是我自己发心，我没劝人，我没叫人。如果像你们现在的时候，听说有聚众，有租车，搞这个，好像是表演一样，这个是对于国家治安不许可的，不能这么做。如果你想做，学我那个做法，两三个人，你计程车上能坐几个人？就说了，决定不能用 bus 不可以聚众，不可以造谣生事。你这样做可以。把念佛功德回向给这一个地区。这个我赞成。我不赞成你聚众要好多人。把它当法会做，这个我不赞成。我这一生当中，除了提倡三世信念法会之外，我没做过法会，我没有做过金蝉佛事。我这一生每天工作就是讲经教学。除这个之外，我没有。我没有到场，一直到现在没到场。我也没有信徒，我也没有供养。来看我的这些同山道友，都是在网络上看到我，在卫星电视上看到。到香港来方便来看看我。我想他也不是特意来的。到香港来要签证，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一生最怕麻烦。别人欢喜人多，我欢喜人少。最好是没人来找我。如果说我赞成，我提倡，我要大家这样做的。这是妄语啊！这就不老实了。

学佛今天讲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讲的五戒十善，十善也是十条戒。更重要的戒，《梵网经》上告诉我们：不做过贼，不帮过主。大家有没有遵守？不做过贼，决定不能做伤害国家的事情，那叫过贼。国主是国家领导人，包括各个阶层的领导人。啊，中央领导人是国主，省领导人也是国主，县市领导人也是国主，乡村里的村长也是国主，也是国主。啊，就是各个阶层的领导人，为什么？他站在领导的地位，不可以回报。回报让大众对他这个尊重的心理丧失了，他就没办法统领大众。啊，这个对国家有伤害。他做事情由国家处分他，何必要我们宣扬呢？我们去造口业，错了，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优婆塞戒经》里头也有两句，对在家学佛同学说的：第一个，不漏过税，啊，尽义务纳税，不偷税，不漏税；第二个，不犯国制，啊，国家定的法律、制度规章要遵守，不能犯法。那你要问？我们居众扰尘来念佛，地方政府领导有没有批准？如果没有批准，不能做。啊，做个法会也如是。啊，都要得到当地地方政府的批准。这是尊重，这是爱国啊！所以我们要晓得，不晓得做错事情，不知道。啊，这里面产生了很多误会，对弘法利生就产生障碍，就不是好事情。佛弟子是最守规矩的，是社会上最守法的，历史上有三无灭法啊，佛教徒怎么样遵守，要灭就灭，没有一句话好说啊。下面一个帝王出现了，佛教徒是这么听话，这是好人不是坏人，马上又兴起来了，这是对的呀，表演给人看的，佛教徒是最守法的啊，因为他持戒啊，他要不持戒，他就不能入佛门，佛门不容许他啊。希望大家要明了啊，不要无事生非，你要真正想念佛，在家里念，在佛堂里头念啊，不必到外面去绕，去绕城，绕城很辛苦，心散乱没功德，在家里念，一心念佛，心地清净有功德啊。这是我在这里告诉大家，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所以之前垢都两边之我心啊，这就是让两边不和睦，互相猜疑啊，这个罪很重，当行和合之善。真正佛弟子遇到这些事情，应当要帮他调解，家和万事兴啊！这两个人和睦相处，这两个人都能向上，将来都能成就，这就对了。口意这四种，末后这三种是意义，是起心动念。第八不谈，之前迎娶无厌之我心。淫是牵引，是诱惑；取是想占有。贪而无厌的，这是我心的。对财、对色、对名，名闻利养，这在现在这个社会都是很普遍的现象。看到了，遇到了，一定要晓得这是我心。这个我心，这三途啊，贪心是魔鬼呀。成慧是地狱，愚痴是畜生啊！我们不想堕三恶道，就要把贪嗔痴拔掉。第二个不嗔

止前愤怒之我心，当行慈人之善。这桩事情咱不说一般的，我们自己常常犯这个毛病啊，愤怒发脾气，给人脸色看，好不好啊？不好，造极重的罪业啊！要怎样处事在人间物？佛门弟子要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希望一生没有冤亲债主。那就学什么？学忍辱波罗蜜啊！对待任何人要知道谦虚恭敬，要恒顺众生，要随喜功德，这就对了。当行慈悲忍辱之善啊！最后一个不耻，

知是邪见，我们一般讲愚痴，没有智慧。啊，这是指以前不真因果，脾性邪心之恶心。啊，最重要的，愚痴就是不相信因果报应。因果报应真有啊，不是假的。

偏见、邪见，都是错误的。

怎么修正？当行正行。对，古圣先贤的教诲有信心，特别是开悟的人。开悟人从哪里看？从大乘经里面看，以大乘经为标准，他说的话能够跟大乘经相应，不违背，这就悟了。中国古人常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千遍自见小悟，那是智慧人啊，没有人讲他就懂了。开悟人留下来的著作有这个好处，没人讲，读遍数念多了，自然就明白了。一千遍小悟，两千遍大悟，三千遍以上，非常可能证得大彻大悟。就见性的，这例子很多，在古代中国外国都有，许许多多宗教创始人不是大彻大悟，也是大悟，他不是凡夫，因为他所说的跟佛菩萨讲的一样，跟中国古圣先贤讲的一样。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德行是在一条线上，没有高下，所以我们要尊重，要相信，不能怀疑，要依教奉行，准有好处。是当行正信，归心正道，离开邪恶就是正。我们要正心，归心正道啊！特别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正道是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生智慧之善心。

人真正肯放下万缘，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大善呐、啊，善中之善，没有任何善心善行能够相比的。那我们看最近的海贤老和尚一生。幸愿持名92年了，给我们做出最佳的榜样。往生的时候自在往生，我们接着往下看，上至十善，均是世善，世间善。换一句话说，出不了六道轮回，只是三善道啊。翻过去是恶，是恶，是恶的果报。是三恶道，十善的果报是三善道，没有超越六道轮回，所以叫十善。这种人世间有，可是我们细心去观察，现在这个社会，我们从早到晚所接触的，有没有细心深入去观察，是善多还是恶多？从我们家庭周边的人来看，邻里乡党，一层一层往外放大。我这一个地区，我这一个城市，我居住在这个城市范围内外，这样细心观察，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清不清净，这个地方有没有福报，这个地方有没有灾难，就看出来了。如果是修善的人多，造恶的人少，这地方好啊。这个地方社会安定，这个地方和睦，众生有福，福地。为什么是福地？善人多。纵然有灾难，很轻，不严重，都能度过。如果这个地方恶人多，善人少，这就不是福地。这个地方会有重灾难，不能不知道。我们要从这些地方观察，这是因果。

善因感善果，恶因感恶报，丝毫不爽啊。下面念老因报恩论的话来说，凡是善行皆可往生，但必常常念佛回向，即转世善为净业，故佛说诸经总见世善，而此世善业呢，且特设专经，有十善戒经，以净身善口四意善助业，为修持根本也。啊，我们在前面一段学到净业真言，净业真言里头，净业三福啊，第一福里面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最后一句修十善业，有十善业道尽了，这是人天道的根本，不堕三恶道啊。所以世尊特别说十善业道尽，下面第二段昼夜忆念，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这怎么个忆念法？我们看念老注解，昼夜念佛，经云：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这是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的，我们要接受，我们要依教奉行，我们不能把它忘记。啊，下面举天亲菩萨的往生论。天亲菩萨往生论是他造的，在往生论里面，他老人家主张无念门，教我们求往生的人怎么个修法。第一个礼拜，第二称赞，第三作愿，第四观察，第五回向。那论云，论里头又说，云何赞叹？口业赞叹，嗔鼻如来名。这个赞叹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就是赞叹。啊，南无是恭敬的意思，是礼敬的意思。啊，礼敬阿弥陀佛，恭敬阿弥陀佛，啊，赞叹阿弥陀佛，口业赞叹，
彼如来名。啊，彼如来就是阿弥陀佛。又彼观察有三种。啊，这下面讲观察。啊，观察三种，第一种，观察彼佛国土功德庄严，以什么观察？以经上所说的。以净土三经啊，本经说得详细，把西方极乐世界详细介绍给我们啊，观无量寿佛经里面也有补充的，这里没说到的那边说到了，小本阿弥陀经这是六书啊，为什么小本遍历作朝暮扩诵，读小本的人多啊，简略啊，如果你要想详细了解，你就读莲池大师的疏钞，优希大师的圆中钞，欧耶大师的弥陀经要解，说得详细啊，经要多读要多听，为什么？对极乐世界熟悉，对极乐世界产生感情啊，产生愿望愿生。啊，庄严是相，是形象。庄严从哪里来的？功德。功德是谁修的？阿弥陀佛所修的。啊，我们无量寿经上讲得清楚。阿弥陀佛发大愿啊，修行五戒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将十方诸佛国土用神通展现出来让他看，教给他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优点好的东西啊，帮助他建成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建成之后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功德庄严，他统统具足了，圆满了，所以超过设方一切诸佛刹土啊，建立这个庄严的佛土，为什么？为了接引我们，那是所谓佛不度无缘人的真正相信，真正发愿，真正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有缘人。借引这些有缘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可思议。

啊，所以天亲菩萨给我们立了一个简单的过程。现在，下莲居老居士就把天亲菩萨的无念法写成一个简单扩诵本，叫《进修捷要》。也叫无念法门，啊，写得非常好，对修行人来讲太方便了，大概只要半个小时，你就可以做完了，而且这个课程。虽然很短，功德无比殊胜。黄念祖老居士有报恩他，就是无念的注解啊，《进修纪要》的注解讲得太好。啊，你真正多念几遍呢，你对于西方净土不能不相信，甚至不能不想去，决定想往生极乐世界。啊，是戒严大众同生极乐无比殊胜的这个小册子。啊，希望同学们，这个本子不能不看。啊，同学们，费了好几年的时间，把念老的讲书写成文字。啊，我看过。啊，也编成有声书。非常便利啊！这个有声书我听了70多遍，越听越欢喜啊！希望同学们抽出一点时间多看一看，多听听啊！我相信你会得法喜。啊，比观察有三种，何等为三？啊，第一个是观察彼国土功德庄严。第二呢，观察阿弥陀佛功德庄严。第三是观察彼诸菩萨功德庄严，分为三种。前面第一种有17种，啊，观察阿弥陀佛的依报国土，国土功德庄严讲了17种，啊，观察阿弥陀佛的庄严，功德庄严有8种，观察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一些诸菩萨功德庄严有4种，真正不可思议。经心所云，真是第四观察门。啊，或见口念，再见第二门的赞叹门。啊，第三元的。三的时候，作愿就是决定发愿求生净土。啊，第三是大愿。如实观察和赞叹，昼夜相续啊。

你时时刻刻会想到，所以念老的进修结要报恩的啊，真正没时间做早晚课，工作太繁忙，没有时间来学习这个大经，就学习那一本很好啊。报恩坛真正地看进去了，生欢喜心，功德跟念无量寿经没有两样啊！你一定会发现，求生净土，放下娑婆世界，这就对了啊！所以昼夜相续叫昼夜思维。我们再看下面第三句，智心归一，这就是法愿，智心归一。注解上说，智心归一，顶礼供养，是第一礼拜门啊。论云，云何礼拜？怎么个拜法？深夜礼拜阿弥陀如来，应真便知啊，这就代表是好了。为生彼国一故，为的什么呢？想往生极乐世界。我拜阿弥陀佛，就是求生净土。是为生彼国一，也是心里想着要往生。啊，又皈依，皈依就是皈命。往生论著里头说，故知归命，即是礼拜。然礼拜但是恭敬，不必归命，归命必是礼拜。若以此推，归命为重。啊，经经曰，归依顶礼，佛是知心。啊，这个智心意思用的深啊，更坚供养弥贤精诚，这真诚心呢 啊这经上说的这几句好啊啊，礼拜往生论上讲的啊，五种意思都在这一拜当中就圆满了啊。所以说弥贤精诚质感，下面这一段果报啊，真修就有果报，还是往生论上说的，若善男子善女人修无念门，成就者毕竟得生安乐国土，见彼阿弥陀佛，妙音。

干苦啊。无念是妙应啊，往生见佛是果报啊，是苦临命终时蒙佛本愿加为。那本愿的加持威德慈悲加佑令心不乱，这一句话非常难得啊！临命终时一心不乱，比什么都重要。这个时候一心不乱，不是自己修成的，而是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慈悲加佑帮助你一心不乱。故得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啊！心不颠倒就是一心不乱。这个功德太殊胜了，无比的殊胜了。我们要知道，慈悲加佑令心不乱这一句话也出现在玄奘大师所翻的小本弥陀经，鸠摩罗什大师的本子没有令心不乱这一句，玄奘大师的一本有，把这一句补出来了啊，这句很重要啊，帮助我们念佛人求生净土的人增长了信心。我功夫不到没关系，在这一刹那当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保佑我们，帮助我们一心不乱，这太难得了。故得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啊！不惊者不惊慌失措，不怖者不畏怖恐惧啊！这就讲什么？走得平安，走得好啊，自在往生啊。啊，不颠倒者心不错乱，一佛的正念依然现前，故得往生。啊，本品经文未言临终见佛，但既得往生，则佛必然来也。这些句我们不能忘掉，所有往生的人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必定来接引啊！为什么？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

尤其是第十八愿，生念必生，临终无逆失误，真正忏悔回头，一心念佛，一念生念都能往生。阿弥陀佛的本愿呢，没有不来迎接的，不来迎接，你找不到极乐世界在哪里。所以，到时候佛一定来迎。啊，这应佛本愿，临终戒应。若无佛应，则凡夫自力不能往生。啊，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所以决定佛来戒应，不可以不知道。啊，今不也没有提到这个话，因为这一篇专论因信，故不多涉往生之国境。啊，往生果报现前的境界就省略掉了。啊，这个道理要懂。那么这妙苦啊，下面第三，蒙离头衔，正念得生，这一段重要啊！啊，里面分四个小段，第一段声音。这个因太殊胜了。我们看经文，若度事务，工作繁忙，不能离家。啊，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取忧，慈心精进。啊，到这个地方是一段。念老注解，有第三类，有二句。啊，第一句修行事善，第二句呢忙里偷闲，正念得生。啊，关键是后头这一句要正念才能得生。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此类，这是一类的人，这一类的，只事物繁多之人，平素，叫平时，空闲的时间很少。啊，像一般人大修斋戒，他没办法做到。啊，更难于一心清净。这就他做不到啊！如是之人，啊，这样人怎么办？我们要想求往生，怎么办？这里教导我们，当努力行善，啊，尽心尽力行善，善前面讲的是善，要以这十善做标准。啊，病因忙里偷闲，善择时机，遇缘就修，不时空过，一定得往生。幕后这一句结论好啊，
定得往生，啊，也能定得往生。什么时候修行？得空就念佛，遇缘就修啊。啊，只要这个工作不需要用思考的，都能修。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法，他一生耕种，农夫，虽然出家了，每一天还是下田耕种耕作。耕作不需要用思考，所以不妨碍他念佛。啊，拿着锄头，拿着工具，啊，一锄头，一声佛号，生生不缺。这就是缘的机会啊，所以才念佛不间断，无论工作不工作，佛号不间断啊。有人的时候默念，不出声音，不干扰别人啊，不妨碍别人啊，没有人的时候就出声念，有人的时候默念，不时空过我，佛号一句接着一句，除了睡觉中断之外，醒过来接上，没有空过。

我们看幕后，念老在这给我写的净宗之妙记载，不立佛法而行是法，不废是法而证佛法也。宝安论里头说的，啊，有空现实，尘上面所说的事物繁多，未能生下心安，身心都不能得到现象。啊，平常身在工作，心里还在想着事情，啊，所以不能大修这些，则当善用时机。日常生活当中，要懂得善用时机，遇险就修，平除实虑，啊，对世间一些牵挂的事情，统统放下，勇猛专修。此句有空闲时，总观下文，直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证。

端正身心，端身正意，着实卧苦品里头经里面说，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这是佛在《无量寿经》里头劝勉我们。着实卧苦品

真不容易啊。我在年轻的时候看到这样的经文，我总是以为佛说话了，太过分了一点。事有作物，还不像佛说的这么严重。但是，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念念这一句经文，像不像人？一点都没错。好像是我们这个社会，释迦牟尼佛亲眼看见的。称之为无著我实。能在这个世界端心正义，不作我也，

就是前面失去所说的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绮语、恶口、贪嗔痴，能不起心、不动念吗？恶缘现前，你能够守得稳，不动心，能做得到吗？太难了。阿修佛在这里赞叹了，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啊，真不容易，这大德了。啊，这几句话对谁说的？对学佛的人说的，对念佛求生净土人说的。佛确实慈悲到极处啊，《重重慧勉品》里面说：“若草作善，云何地应？”啊，若草是你们大家，你们大家要想行善，什么是地应？常自端心，常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断，这就是大善，断心正念。啊，这就是

第一座山啊，我们先端正心意，然后端正身，包括耳目口鼻六根啊，六根是先端正一根，然后再端正端正眼耳鼻舌身。啊，这个地方讲的是故与空现实，手印端正身心。空闲的时候会胡思乱想，会受境界干扰，眼被色干扰了，耳为音声干扰了，鼻为香干扰了，舌被味干扰了，身意没有一样不受干扰。干扰就不得其正了，我们讲偏了邪了。绝欲者在此期决断男女间之爱欲，去忧放下世间忧虑。这是念老在此地教导我们啊，绝育在这个被外面境界干扰的时候，要能够觉悟，要能够把这个干扰也放下啊，用绝育去有爱欲放下，忧虑放下，慈心精进，慈心与众生乐之心，怎样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我们想一想，释迦牟尼佛用什么方法？历代的祖师大德用什么方法？他们所用的持戒、讲经、教学。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现在叫半班教学。49年没中断的，法不是啊，财不是啊，财是什么？内财比外财更重要。内财是什么？身体啊，用我这个身体来做榜样啊，持戒就是身教啊。佛所说的他全做到了，

这就是知觉。三句境界圆满落实，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做一个修行，求出离六道轮回的榜样给人看。

怎么修学？不容易啊！身行言教，他做到了，所以听的人相信，没有怀疑。啊，佛没做到的，决定不说。说了别人不相信，说了别人怀疑。啊，去忧就是放下世间忧虑。我们常说的万缘放下，为什么？这个世间法是假的，不是真的。《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甚至对佛法也放下。经上说，法上应是，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佛法为什么要放下？叫你学一样就好啊，别学太多。

法法平等，无有高下。既然一切法是平等，没有高下，我们要把高下放下啊，取一门就行。无比殊胜的一门就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为什么？人人做得到，人人都能成就，它就是最殊胜的法门。啊，这个法门传给你了，你修很困难，你做不到，你这一生离不开轮回，不能成就。啊，定慧都不能成就，那就是不契机。这个法门不适合你修。那我们能学的法门，84000法门都不够资格，就这一门，这一门就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来度我的。啊，来接引我到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自然就圆满了，就成佛了。啊，所以教我们绝欲取有，这两句是放下，下面两句是提起，提起什么？慈心精进啊，慈与乐啊，总是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先要自己离苦得乐，自己没有离苦怎么能帮助别人，自己没有得乐怎么能帮助别人得乐，行吗？行，释迦牟尼佛做到了。释迦牟尼佛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这是什么？彻底放下。世间人所有的就这些，他全放下了。

娱乐怎么做法？帮助人开悟，开悟就落了。释迦牟尼佛说法，说那么多，都是帮助众生开悟的。啊，开悟就落了。开悟了，生死了了，知道自己一生决定出离六道轮回，多么可惜了！真落，这不是假落。

啊，念老真理注解得很好，坚持修持，我们现在修持的这个法门，是为饶益有情而修也。在大乘教里叫表法，做榜样给别人看。那自己怎么样呢？自己随时可以往生，想走就走。为什么不走？做个样子给别人看，希望多影响几个人，多带几个人到极乐世界。这是阿弥陀佛最欢喜的礼物。我来了，你看我带一批人来，阿弥陀佛就喜欢这。啊，这就是为什么历代这些祖师大德啊，住世的时候天天讲经教学，临终修行。就这个意思。啊，勇猛修善断恶。断恶修善要勇猛啊。这是真精进啊。啊，复行第二卷。这是律宗的。戒本，这里面说于法无染，这叫净。念念去求为净啊，于法无染，念念去求，不但是于世间法无染，于出世间一切法也不染，这叫净啊！于法无染，于世俗世间法都不求，这是净。啊，下面说《华严大疏》第八卷里面说，念心于法，明知于净，净心悟达，莫知为净。净心悟达啊，该为净者，净意其心与佛法也，这解释的更清楚了。就是古德教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就这个意思。啊，我们要精益其心与佛法，佛法就是这一部经，就是这一法。心愿持名，欧耶大师讲四个字，决定的生净土。那以此精心为以大本为物啊，大是什么？啊，达是到达，到达什么？我们第一个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
我们的精心，希望到达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在西方极乐世界，究竟圆满，妙觉果位啊，等觉上面的，这是大本。啊，这叫净，本者本源也。本源什么？自性，本性，本性。啊，明自本性，见自本性。心就是心，性就是心。这叫大本。大本一定是在极乐世界。我们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慈悲大基础，我们真求他真帮助，帮助我们成就，帮助我们大悲。啊，所以幕后说得好，明自本性，见自本性，是为大本。大俗之意叫神，华严经大俗这个意思说得好，讲得非常好，简单明了。底下第二小段，断我修身。啊，这个是学了，马上要干的。啊，这些经文要写在墙壁上。常常看见，不要忘记，不当嗔怒，不当嫉妒，啊，不得贪嗔见喜，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心，这都是我毛病。几个人没有？都有啊。这些东西不能放下，修行功夫怎么会得力？

啊，所以修行难，就难在这里。

我们看见了自己不当嗔怒，道至诚忠信，这是第一句，为人臣之事善，世间善法，人世间的啊，这个臣就是三臣再加上人天叫五臣。啊，三臣是大臣。圆觉是中臣。声闻是小乘，通常讲的三乘。我们要知道，人臣的善行啊，修这个来生会得人生啊，不会丧失人生。是这个意思。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些毛病改不掉，来生人生都得不到，怎么能往生？所以你要问修行从哪里修起，就从这修起啊，不应当嗔怒啊，啊，嫉妒。嫉妒他人的生死，又害贤越己啊！别人又超过自己多半是名闻利养，又超过自己就受不了了，嫉妒心就生起来了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这造业造得深了，嫉妒障碍严重的都在地狱啊，海鲜啊，为什么？都是怕他超过自己。这个心怎么能往生？不但不能往生，得不到人生，到哪里去了？三恶道去了。啊，贪天。我们一般讲好吃啊，贪食也啊，坚令大乘一章里面说，令习财法，这叫戒，我们叫小戒啊。对于财法，如果是吝惜的话，财不肯施财，法不愿意为人说法。第一个是命中没财，第二个是命中没有智慧啊，所以财布施得财富啊，法布施得聪明智慧啊，有财不肯布施，有法也不肯布施，来世是什么样的人？没有智慧又没有财富，这就错了啊！我这一生

是遇到张家大师，要不遇到张家大师，财法都等于零啊！为什么？过去生中就是缺少财师啊，财师、法师、无畏师都缺乏。那果报是什么呢？是贫穷，没有智慧，没有寿命，这真的不晓得啊！这一生中遇到了佛法，跟张家大师见面，他老人家就教我要修三种布施。我不是我没有钱呢、啊，才是我知道啊，拿什么就布施？老人问我，一毛钱有没有？我说一毛可以，一块钱有没有？一块还行，你就从一毛一块布施。养成一个布施的心，布施的念头，啊，那么幸亏过去生中还修了一点法布施，所以还有一点小智慧，对于大师这些话能听懂，能接受，就真干了啊！我的寿命只有45岁，今年90岁了。这45年是佛菩萨加持的啊，不是我命中有的。我们同时出家，还有两个好朋友。童年啊，命运都相同，都过不了45岁。45岁那一年3月，法融法师走了。5月，明年法师走了。7月，我生病了，我就知道该走了，一点都不错啊，所以我念佛求生净土，念一个月佛，啊，病好了，我没吃药，没找医生，都多少人关心我，我说命到了，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命到了，就该走了。念佛求生净土就对了啊！还有几个学生陪我，跟我在一起念佛助念啊，所以真的不是假的啊！老师教给我的三种布施我都干了啊，法布施喜欢为人说法，只要他喜欢听，一个人我也讲。啊，我在台中学讲经，就这么学会的。跟谁讲呢？喜欢听的人，我就给他约时间，一个星期一次，到他家里，方便了。啊，他只给我泡一杯茶就行。我给他讲2个小时啊，我用这个机会练习讲经啊，所以我在出家之前我学会13部经，15个月学会13部经，13部经我都会讲，讲得还不错啊，所以我一出家

个白山法师就叫我到三藏学院去教学。啊，我学了13部经，他一个学期才学一部，再教一部，三年毕业了，才教了6部，我还有7部没派上用场。所以我对于佛学院没兴趣。啊，我在台中学经教，进度是一个月学一部，15个月学了是13部。啊，这13部里头包括《金刚经》，包括《普贤行愿品》，包括《阿弥陀经》。啊，这都比较分量大一点。啊，《金刚经》我开课是在内典研究班的，李老师班的内典研究班，8个学生6个老师，我是其中之一。我主教的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所以学教只要专心，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样一样的修，不能同时学两样。啊，这是李老师最忌讳的。你同时学两样，他不教你。啊，他很干脆跟你说，你没有能力接受。啊，一门一门学，一门没有学好，怎么叫学好？能讲叫学好。啊，所以我要找地方去讲。啊，台中的莲友很多，我就找他们，我天天讲。星期一，每个星期在张三家里讲一种，每个星期二在李四家讲又讲一种，另外一种。自己要会找机会啊，要练习，不上台不练习不行啊，不能成就。所以三种布施可不能疏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无为布施我做的多的放生病苦啊，在医院里头我布施医药费啊，一直到现在我在澳洲图文堡，澳洲政府办的医院，我现在还是每个月捐10000块钱澳币给贫穷的人做医药费。我在那里住了14年了，没有中断。啊，每一年12万。啊，不是医药啊，无为不是。啊，那么还有一个基督教办的临终关怀中心做得很好。他服务很周到啊，虽然是基督教，我们佛教徒也是临终他关怀，照佛教仪式做，我看到很欢喜啊。他也来找我，他们经费困难，我也是每一年给12万给他啊。这两个地方24万，一年24万，14年不缺啊。这个是无为不施啊，是财法都不施啊。21法布施的功德最殊胜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教训他给我们做榜样，老师要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教学没有道场，一生没见道场，我现在才懂得他的意思。见道场有很多弊病，障道啊，以前我不知道，我到这么大年岁才恍然大悟，佛为什么不见到这啊，把人什么贪心断掉了，日中一时树下一时正确的，那时候人身体好，我们今天体力不够啊，晚上在外面一个晚上啊，在那边打坐，大概第二天就要上加护病房了，不敢尝试，知道是对的，我们非常惭愧，赶不上佛陀啊，晚上还要有个地方可以遮蔽风雨，够了啊。心里面真的做到这一段经所说的断一切恶，修一切善，
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律玉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律玉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律玉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国注》第797页，从第一行看起。

这是经文啊，我们看注解，不当嗔怒，至诚忠信，这是第一句，为人臣的事善。十善业道里头所说的啊，嫉妒他人之甚死啊，别人好事自己心量小，不能包容啊，就会嫉妒别人的好事，无论是在德行、地位、财富啊，比我好的都受不了，都要想尽方法去障碍他，去打击他。又害贤，这叫嫉妒。贤是样样都比自己好的啊，这是心量小，小心眼，容不下人啊。下面是贪嗔，这个是讲好吃啊，对于饮食非常考究啊，都是欲望啊，这个是食的欲望。今昔大乘一章里面说，吝啬财法成钱啊，有财不能帮助别人，有法不愿意传授给别人，这叫吝法啊，这个都是属于我也。世间人不知道，佛知道。我初学佛的时候，我记得第一天跟出家人见面啊，就拜访张家大师，可以算是正式学佛。在这之前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那个时候对于佛是哲学的概念啊，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告诉我释迦牟尼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啊，我们学哲学，《大乘佛经》是全世界一切哲学里面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些从来没人讲过，没听到过。啊，我是这样入了门的。啊，方老师，这一个单元就是佛经哲学。讲完之后，我接受了佛法，对佛法产生兴趣。啊，开始逛寺庙，以前不愿意走进寺庙。这逛寺庙目的何在呢？借经书看，因为在那个年代，生活非常艰难。这个书店里面没有佛书流通，啊，找不到佛书。全台湾印佛书的只有两家，第一个是台中的瑞城书局，第二个是台南庆芳书局。这两个书局印的佛书种类很少，多半是金蝉佛寺用的。啊，早晚扩送本用的。啊，数量少，数量也少，种类少，数量也少，所以我们想学习的这个典籍都找不到。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到寺庙借大藏经来抄。那么大藏经是不能出门的，所以我们利用假期啊，从早到晚就在寺庙里抄经啊，我们想学的东西自己抄。我记得我还抄过十几本。张家大师告诉我啊，教我修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那么财布施，我们每个月收入很微薄，没有能力用财布施。啊，老师告诉我，财布施是因，得财富是果报。啊，这个世间富贵人家，他那个富贵从哪来？过去生中修的有因，这也是他应当得到。啊，发布施是因，聪明智慧是果报。啊，无微布施是因，健康长寿是果报。所以修这三种布施的三种果报一点都不假了。啊，我跟老师说财不行，没有这个能力。老师告诉我一毛钱有没有，我说一毛钱可以。一块钱有没有，一块钱还行。老师告诉我长存布施的心，遇到缘，随分随力，都是圆满的布施。我们这才明了啊，佛家讲的很有道理啊！啊，你身上只有两块钱，你把两块钱都拿出来了，这是圆满布施。不论你多少，你圆满。

圆满的福报最大，是福报也圆满。啊，教我学的三种布施。啊，不可以吝财，吝财得贫穷的果报；吝乏得愚痴的果报。法布施、无为布施，果报健康长寿啊。那么，如果说不愿意修无为布施，这人的身体不好，体力差，多病，因果报应是这么来的，我们就明白了。那么，从这个之后就学会布施了。啊，半年之后，果然这个收入啊就多了一点了。啊，多我们就多布施。啊，自己的生活非常节俭。啊，在那一段时期当中，我年轻啊，大概30岁之前。我每个月的生活费用，我自己开销，大概不超过20块钱，那是台币。最少的一个月，省之又省，啊，大概就是付了剃头。我记得是用了8块钱。最少的一个月，啊，最多不会超过20块钱。我那个钱省下来干什么呢？全买书买掉了。啊，所以我的朋友同事告诉我，你的钱都被书店骗去了。啊，喜欢读书。啊，书读完了之后，那个时候还念佛。啊，我对书很宝贵，我不会借人看的。啊，借给人看，他把书给我弄脏了，他不知道爱惜书。啊，所以我就不愿意借书给人。其他的没问题，到以后慢慢学，书也可以借人看了。啊，损坏了，也渐渐地懂得不计较了。这叫练功夫啊。啊，这叫修行啊。修行，修正错误的行为。啊，在哪里修？要在实际生活，对人待物，在这些地方修。啊，如果没有实际这个活动帮助你真正去落实，很难。啊，不但经读的经典得不到受用，对经典的理解也会产生错误。啊，所以这个经典呢，一定要信。论语上说，学而时习之，习就是干的，学了之后啊，要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落实到待人接物，学了管用，就产生法喜，啊，不亦乐乎。佛法说常生欢喜心啊。所以这个天我们讲到解析啊，这是学习三种布施利益别人啊，自己才会得真实利益。这个终悔是后悔，
信良不见，先信后疑，这叫钟馗。钟馗功德不圆满啊，为什么会钟馗？这个地方说得很好，怀疑，先相信，做了，做了之后后悔啊，是不是上当了？是不是被人骗了？现在这种事情的人太多了啊，哪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没有钟馗过啊？没有钟馗的人那有智慧他有分寸，他有标准啊，有智慧，有能力，断我修善了，他得到真快乐。怀疑，狐疑，动物里面狐，心情多疑，所以讲到怀疑，就想到狐狸。犹豫不决啊，这叫疑。一念害善根啊，譬如毒刺啊，佛经上用这来做比喻啊，怀疑把善根断了，特别是在佛法，如果对佛法怀疑，先学，学了一段时期，好像没有什么殊胜的效果，啊，善的报应，就怀疑了，不学了，去学道，啊，去学神仙，很多。啊，经教学怀疑了，再去学密咒，啊，去念咒，啊，所以这一类状情形，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啊，一个人学东西，疑真的是最大的障碍。中国古人教人，无论是法佛法儒释道，都是这样教人。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现在这个时代，真喜欢教这些老师找不到学生，真喜欢学的学生找不到老师，这叫缘不够啊！啊，我这一生生活在战争的年代啊，前几天同学们放个电影给我看，二战二次大战拍的一些纪录片，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啊，日本人对中国发动战争，是民国26年，我11岁，

啊，我是民国16年生的，11岁就过这种生活。啊，抗战8年，8年过的流浪生活，一家4个人，分在4个地方。一年难得有一次团聚，确实很可怜的。啊，战争是灾难的，不知道死多少人。这个是人类最大的罪恶。以后我们学佛完全明白了，战争有没有好处？双方战死的人在哪里？都在地狱。那为什么？成会堕地狱。战争成会的对象就是敌人，对方。想尽方法要把他杀掉，你杀他，他杀你，啊，发动战争的人，指挥战争的人，参与战争的人，通通都是造了无间地狱的罪业。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三途一度五千劫。他什么时候离开地狱？不是论年算，论劫数算。多少个劫数？5000劫。这是能干吗？不能干。佛说得很清楚，说得很明白。啊，参加战争也有不少学过佛的人，读过佛经的人，为什么还去干呢？怀疑。佛说的话真的吗？真有这么严重吗？不信的。等到相信的时候，太迟了，来不及了。死了以后，你被小鬼抓去带走了，这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啊，小鬼抓你到哪里去？把你送到地狱去。啊，尤其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生生世世，所以我们知道啊，真的有不少人，不少的众生，无量劫来都在地狱受罪，没法子出来，没有缘分出来。啊，他们天天念叨家亲眷属能替他超度，超度虽然不能出来，可以减轻他的痛苦。啊，几个亲朋好友肯替他做呢？真难。特别是在这个年代，这个年代信仰几乎崩溃了，几个人信佛？

几个人相信因果报应？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所以佛经上把怀疑

底下一句要当孝顺，这就是《观无量寿经》里面讲的孝养父母。啊，鉴于彼经三福之首，我们前面念过，敬业三福，第一句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第一句一共是四句，四章四句。那么现在教学都困难了，为什么困难的？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根被拔掉了，谁拔掉的？许多人呢，追究这个原因呢。啊，追到原因是谁呢？原因是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并没有真正破坏传统文化的根本，没有干这个事情，但是她疏忽了，她对这个不重视。啊，中国的社会对于长辈、对于老人都尊重，老人说的话没有人不听，为什么？他经验丰富。那人民都尊重国家领导人，啊，慈禧太后执政，大家都向他看齐，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不重视，于是民间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就降温，啊，降到满清亡国，怀疑就相当严重。啊，在民国年间，民国初年，啊，抗战，也就是说，民国30年之前，我们还能够看到孝养父母、尊师重道，啊，断卧修善、修十善业的还有，不多了。社会人有，而且常常可以看见，不如民国初年那么普遍，而民国初年的时候又不及清朝末年那个时候根深蒂固。啊，这一个时代不如一个时代滑坡，到抗战胜利，日本人投降之后，战争是赢得了，传统文化整个降温了。啊，许多人呢都放弃了，不学了，学校里面不教。啊，私塾是从抗战前，好，我记得是抗战前一年还是前两年废除了，国家不承认私塾，所以私塾就没有了。啊，抗战胜利之后，

社会一片混乱，人民确实很痛苦，国共战争，共产党统一中国，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把全国人民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失掉了，没有人再相信。所以今天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困难。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是最近这几年才有一部分人看到社会的混乱，怎么办？怎么救？如果不救，这国家还会能存在吗？我对于这个有一点印象不深。那是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离开老家，住在乡下农村，我们是农村里面长大的孩子，但是农村有私塾，见过私塾，见过祠堂，参加过祭祖，每年清明冬至祭祖，那我们小孩都要去拜祖宗，有这么一点概念。知道那个时候人心厚道，人与人之间有爱心，还有伦理道德的模样，并没有完全丧失。社会大众还讲求仁义礼智信，特别是农村，农村人淳朴，保存的时间久一点，都市的人比不上农村人厚道。所以这三福是佛法入门的。为什么现在这么难？老师找学生，孝亲尊师的学生没有了。为什么要孝亲尊师的学生？唯有孝亲尊师，他能学得进去，他真学。不孝父母，不敬老师，老师给他讲的，他没在意，没有把他放在心上。所以右面耳朵进去，左面耳朵就出去了。这是老师找不到学生，等到学生想学，老师凋零了。中国在过去五四运动讲新文化，全盘西化，要向外国人学，中国东西都没有。文化大革命彻底铲除，不要中国东西。
学西方。那么到今天，西方成问题了，西方发生问题了。啊，西方人现在积极在追求东方，东方中国是主。啊，所以我在信息里面看到的，英国人带头，从小学、中学、大学，所有的学生都要学中国文字，学中文。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未来的世界是中国的，中国文字在未来就像现在英文一样，是世界通用的文字。他现在真干，那不但他真干，学校真干，而且他们学佛，借取佛经编入教科书里头，小学课本、中学课本、大学的课本，这个中国文的课本里面有佛经，我们现在怎么办？现在有人有这个警觉性，还有一部分人没有，那是这个前瞻的能力比较缓一点，没看到。我相信3年之后，中国人会找老祖宗。为什么？全世界人都拜我们老祖宗，我们要不要去找老祖宗跟外国人学吗？外国人要我们老祖宗，我们老祖宗有能力有智慧来化解现前世界社会问题，真的不是假的。外国人学习真干呐，比我们热心，比我们认真。我这2年常常在想，10年、20年之后，大学没教授了。为什么没教授了？学生不想学，这个问题60年前已经发生了。是我们这个年代，我26岁，跟方东梅现在学哲学，我们的愿望只想得到他老人家同意。他上课的时候，我们到学校去旁听，其他的不敢想。老师写封信给我，约我到他家里见面，这他回我的信。我跟他没人介绍，这自己介绍的，写了一封信，写了一篇文章送给他看，
一个星期之后，他写封信约我到他家里见面。啊，见面的就谈到我。啊，他问我学历。啊，我说我初中毕业，抗战期间失学三年没念书啊，天天逃难啊，啊，全靠两条腿走路啊。抗战八年，我走了十个省，七万里路啊，没有机会读书，没有安定的居住所。啊，老师问我，你有没有骗我？我说不敢骗老师，完全是真的。老师说，你写的信、写的文章，我们台湾大学学生写不出来。啊，所以他怀疑。哦，我说我虽然是喜欢读书。啊，没有在学校，但是我没有离开书本。啊，喜欢读书。老师接着就说了，就是现在的学校，65年前，那是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我以为是老师完全拒绝了，啊，听了这个话心里很难过，啊，这个梦想化了，不能实现了，啊，停了大概有7-8分钟。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最后老师说了，你真的要想学，你就到我家里来。啊，我们约定每个星期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这2个小时给我。这是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啊，什么原因呢？刚才我说过了，遇到这一个学生想学，我遇到那个老师想教，他想教没学生，我想学没老师，我们这遇到的时候，好幸运了，啊，就非常欢喜啊。我们的课就这样上的，啊，1个星期2个小时，我也不需要请假，星期天放假，啊，不必上班，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分作4个单元，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啊，我们上课没有课本，完全听老师口述。我们带了个小笔记本，啊，课是这么上的。最后这个单元，我就好奇。我向老师请教，说佛教是宗教，宗教是迷信，啊，尤其是佛教，宗教里面我们听说，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宇宙主宰神，创造万物的神，啊，低级的宗教是多神教，什么都拜，

我们把佛教看作第一期宗教，看作多神教、泛神教。啊，老师就跟我说，他说你年轻，你不懂。确实，我们一生从来没有听说，听人家讲过佛经是哲学，没听说过。啊，老师介绍给我，释迦牟尼，他不说释迦牟尼佛，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那我们学哲学要找谁？当然要找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你看，开端这几句话就把我折服了。这是学校学不到的呀，学校里头没有佛经哲学，没开这个课。啊，方老师晚年在学校开的是佛经哲学，我记得他讲过魏晋佛学、隋唐佛学。啊，这个大乘佛学，最后晚年台大退休，到辅仁大学博士班开了华严哲学。啊，他讲华严哲学时，我还去听过几次。啊，这个才搞清楚。他认识张家大师之后，就专心 学这个这门课程。啊，张家大师很慈悲，像方老师一样，每星期给我两个小时，至少是一个小时。啊，他有客人会给我一个小时，没有客人的话，我两个小时。我跟他三年。啊，我这个佛经的基础是他老人家奠定的。啊，没有这个基础，我跟李老师十年也不会有什么好成就。这个三年基础好啊，三年之后老人家过世了，我找到李老师，我跟他十年。啊，李老师麾下的同学很多，他没有这个张家大师三年的基础啊。我在那里打了三年基础，到台中十年管用了。啊，虽然在那个时候我初中毕业，认真学佛十三年，哎，也能讲二三十部经典。没有学位，还是初中毕业。啊，可是有个缘分，我这个老师给我介绍，在文化学院，以后的文化大学，我在那个时候是学院，在文化学院哲学系里面开佛经哲学，我讲了四年。啊，这个四年就取得大学教授的身份。以后到美国，到加拿大去弘法，起了很大作用。

美国人尊重学术啊，看到我有这个证件啊，这个学校四年的聘书啊，奖金的这些资料，所以办那个签证的手续就特别容易啊，非常顺利，给我的待遇的很优厚。啊，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学历、资历很重要。你没有学历，有再好的能力，他不相信，他对你怀疑。啊，那么学真正学东西，现在学校学不到了。方老师跟我说过之后，这么多年来，在国内在国外，我到学校去参观去考察，真的不是假的，而且大幅度往下衰落。往后怎么办呢？啊，原因是什么呢？学生不好学，对学习没兴趣，不想学，只求文凭。啊，老师没办法教，不教书，他无法生活。他的生活来源就靠那一点薪金，就靠那些教学重点费。啊，那么再其次的，他要能够勤于著作，啊，出版几部书能拿到一点钱，生活不富裕。勉强能过得去啊！所以现在学校真有问题，这叫教育有问题。社会为什么变成这样？总的一句话，教育造成啊，这全球性，不是每个地区性，这问题很严重。啊，国际上有一些汉学家，他们对汉学，这确实有很深的造诣。啊，对中国文字，对中国的文言文，佩服得五体投地。在西方宣传，劝导西方人，要求真实智慧，一定要到东方来学汉学。所以现在形成这一两年国际上汉学日啊，谈汉学的越来越多了，好现象关键的三福敬业正音我们这一段经文，往生正因啊，就是正业正因，至诚忠信，诚者住得好。什么是诚？真心，真实无为也，解释得好啊。我这一生当中

劝人，用真心，不欺骗自己，不欺骗别人，我们心安理得，生活正常，睡眠安稳。啊，心里面不乱的，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这个就是方老师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佛法里面说的法喜充满，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都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们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没有财富，啊，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享受得到了，快乐无比，没有牵挂，没有忧虑了。啊，我们看社会的现象，宇宙的现象，能看到几分真实，道理就在此地。啊，用真心，不用妄心。你要想这一生真正过到人生最高的享受，用真心，不用妄心，就得到，而且很快可以得到。

啊，至诚忠信，真实无为，智者登峰造极，诚之极，故云至诚。诚之极，这就难了。什么人做到诚之极？跟诸位说，诸佛如来、等觉菩萨还差一个阶层啊，证到究竟佛果，就至诚之极了啊。这个地方诚之极，成佛了啊。真诚没有达到极点，是菩萨。真诚心真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得了主了，是阿罗汉啊。阿罗汉辟支佛用真诚心啊，比起上面他们是少分，比起六道轮回他超越了。六道轮回完全用妄心，不知道用真心啊。知道用真心的阿罗汉辟支佛啊，所以叫至诚忠者，尽心竭力也无论是学习，是工作，是待人，是接物啊，都要尽心。我有多少爱心，有多少真心，要圆满的付出。我有多大的能力，没有保留，完全贡献。忠于国家，忠孝二字，为世间美德之本啊。六道轮回里面讲德行，讲道德，忠孝两个字是根本的。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这世界法，这两个字非常

啊，中这个事就是你的心端正，不偏不邪，啊，没有偏心，没有邪念，这叫中啊。首先要中自己，自己对自己都做不到中，怎么能对人？没这个道理。啊，孝的意思是一体，上一代跟我是一体，下一代跟我也是一体，再扩张来，整个人类是一体，再扩大，整个宇宙是一体。慧能大师《坛经》上讲得好，为什么是一体？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他的报告是五句话，最后一句他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指什么？指整个宇宙。叫万法，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是自性变现出来的，自性能变的，万法是所变的，万法是门类无量无边的，自性是一个。所以真正要知道，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啊，那我们说诸佛菩萨跟我们一体，没错，是一体。啊，二十八层天跟我们也是一体。啊，往下看，六道轮回跟我也是一体，三恶道是一体，三善道也是一体，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整个宇宙从哪来的？念头产生的。大乘经上讲，一切法从心想生，你想什么现什么，想什么变什么。为什么不想极乐世界？为什么不想阿弥陀佛？就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心乱了，心杂了，结果自己做不了主，随业受身，这苦不堪言啊。学佛的人终极的目标就是回归自信，就是圆满成佛。要从哪里做起？我头一天见张家大师问了这个问题，我给张家大师说，佛法的好处方东梅先生告诉我了，讲给我听了，我知道了，我向他请教有没有方法很快让我就能契入境界。我要知道这个方法，我的问题提出来，他老人家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看着他，等他教导啊，他看着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说话，我看多久了，看了半个多钟点，半个多钟点说了一个字，有。

理由我们的精神马上提起来了，我等了半个小时了，有，他又不说话了，又看着盯着我，大概看了十几分钟，给我说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说的简单一点，就四个字：看破，放下。那为什么看那么久呢？我到好几年才悟出来。我年轻啊，心浮气躁啊，随便开口问的这一句话了。这句话太重要了。问这句话，他不回答我，他要等我，等什么？等我浮躁的气完全消了。才跟我说，半个小时，我也半个小时像入定一样啊，一心一意等他等他老人家开始了，半个小时，他是一有，我的心马上就浮起来了，所以不能说，又要搞个十分钟，第二次再定下来跟我说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那天我离开他，他送我到大门口，告诉我：“今天我告诉你六个字，你回去好好做六年。”我真干了。看破是把事实真相搞明白了，这看破。绝不含糊笼统。要搞清楚事实真相，放下，别放在心上。无论什么事情，好事坏事，都不要放在心上。为什么？全是假的。念了《金刚经》，恍然大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宇宙是假的，不是真的。放在心上。你就吃亏了，为什么？你被境界迷了，你看不到真相了。看到真相就放下了，放下就看到真相。放下，别放在心上。我们今天念佛，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无论好事坏事，佛法或者世间法都不放在心上。为什么佛法也不放？佛法是不是真的？哪来的佛法？正如自信清净心中，一法不离，没有一法，哪来的法？因为有是法，所以才有佛法。佛法是因缘生的，自性里头没有生灭，不生不灭，没有现象，它能现象，没有现象能现象，能现的相也不可得，能现的相，诸佛刹土，佛报身所具的。是自性所现的，报身所具的，自性叫法身，法身没有现象，这个我们讲真的。所以，不管是真的，是妄，都不可得，都不能放在心上，这才能进佛门呐。那么佛门现在难了，现在说没老师，我们到哪里去？有，没有老师，处处都是老师。电视屏幕上学，

电视上听讲经啊，从头到尾，你把这个经听一千遍，看看开不开悟，很可能开悟了。啊，再读一千遍，大悟了；再读一千遍，大彻大悟。有没有人做实验？有，我面前就两个人，这两个都开悟了。啊，怎么知道开悟了？没有学过的经，没有看过的经，你拿给他看，你念给他听，他就讲给你听，通了，一经通，一切经通。为什么？自性里头圆满智慧啊，只要见自性，智慧就现前。这个智慧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所以全通了。啊，我们都要想一想，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跟谁学的？谁是他的老师？没有，无师自通，怎么通的？看破放下，做到极处了，就通了。我们为什么不通？就是没有看破，没有放下，没有放下堵塞了，没有看破怀疑。问题在这里啊。慧能大师没人叫他，他大彻大悟，什么都通，样样都通，没念过书啊。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中国孔子，孔子圣人，孔子要出生在印度，就大家称他叫佛陀。释迦牟尼佛要出生在中国，中国人叫他做圣人。中国这个圣人跟佛陀的境界是相同，地位是平等的，就是佛。老子、啊、庄子、孟子，大菩萨了。老子、孔子、文武周公，都是佛陀，都是无师自通啊。所以你真正想学，不是不能学，只要你真听话。啊，关键是听话，老实，真干，有这三个条件，你就会成功。啊，我们找一条光碟在家里学。我刚才讲有两个人，第一个东北的刘素云就是啊，他每天我估计他念无量寿经10个小时，20年没间断。他成功了，无师自通。啊，他什么都懂。啊，还有一个，胡晓林居士，在北京搞企业的。他最近6年专攻一部书《大乘起心论列王疏》，欧耶大师的注解，连论带注解，读了3000遍，通了。

到我这儿看我，我叫他讲给我听听，我把他录像录下来。他告诉我，古人这两句话一点都不错，不是骗人。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一千遍小悟，两千遍大悟，三千遍大彻大悟，不难呐、啊，这是真法。这是佛菩萨替我们开的大门，悟门呐、啊！你要觉悟啊，啊，觉悟之后学会没问题。我跟你说，我这一生啊，初中毕业，毕业证书早就丢掉了。啊，现在我有4个博士头衔。这是学校送来的，不是我找他要的，是他主动送过来的。4个都是的，都是学校主动送过来的。啊，怎么送过来？这校长跟我聊天，越聊越有兴趣，越聊越舍不得离开。啊，多几次聊天他就送来了。啊，所以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我们不求，人家送来我们也不拒绝，啊，拒绝对不起人，好意但不是恶意，啊，那么世间人承认你有博士实质。实至名归，啊，学位送给你，对社会大众也是一种鼓励。啊，没有能力，没有人护持你，你没有办法进入大学。但是自己肯用功，肯学习，啊，大学还是一样。关照你，一样的照顾你。那未来，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学校越来越多，学习的人越来越多，所以现在没有文凭的学校，一般人不敢去读。读了之后，虽然学到东西，没人用你。现在社会上用人，不是看你能力，看文凭。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忠孝这两个字太重要了。啊，尽忠对谁？对自己。啊，自己用心不偏心，没有邪念，不偏不邪，这就是忠。啊，心此处之事法，为真实不欺也。啊，不欺骗自己，不欺骗别人，不欺骗自己叫诚，不欺骗众生。叫信啊，断恶修善，从这个地方下手，从这地方做起啊。我们再看底下一段，身心因果，因果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当信佛经与圣。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前面两句是叫你信，信什么？

佛不骗人，佛的语最真实，所以圣贤人，我们叫佛跟法身菩萨、大菩萨、文殊普贤、弥勒啊、地藏观音，这都是等觉菩萨，跟佛一样啊，决定没有一个字的妄语，所以读他们的经要相信了，四库全书第一个部分是经，经是圣人说的，我们就看古文化里头所谓的还有糟粕，还有精华啊，经里面全是精华，没有糟粕啊，像史里头啊，子书里面文集里面可能有啊，但是要知道四库全书乾隆当年派了300多个中国著名的专家学者啊，干什么？取舍啊，如果是糟粕，看了没好处的，浪费时间，去掉。能够入四库的，都是好书，都是精华了，没有糟粕。这个要知道。啊，你要想认识这本书，值不值得看？查查四库目录有没有，如果有就值得，为什么不值得都摔下去了啊，当年收集的图书是能入四库的是一部分，跳出去的比四库分量还多啊，我们还要怀疑吗？再说我们有智慧去怀疑吗？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也有人问我，问的人是有意，我也了解，问我经书里头有没有糟粕，我就答了个开玩笑的话，我说有，他很惊讶，哎，怎么有糟，怎么会有呢？说看不懂的不就糟粕吗？这大家一笑了之，你看不懂吧，你就是有的，那叫糟粕吗？那问题不是说这个自己程度上的问题啊，啊，所以佛经，你看这个注解，这个注解，黄念祖引用了83种经论、经典呐、啊，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这些祖师大德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这个汇集本跟注解。要把它当作经来看待啊，句句真实，真实智慧，真实功德，啊，这真实不起啊。

是第二句，身心因果，叫我们忙中念佛，啊，这身心

实法，位于诸法之实体，三宝之净德，与世出世之善根，身为信要，实心诚信，是为信。这个信的意思说得很广，说得很深。啊，指的是什么呢？世出世间法全包括在里头。啊，因为一切法的实体是自性的，一切法的实体也叫真心。啊，真心，华严经上说的，遍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刹土，从哪来？唯心所现，这个心就是真心。唯识所变，实是妄心。啊，真心迷了，真心就变成妄心。啊，真心现的法界是极乐世界，是诸佛刹土。妄心现的法界是十法界，是六道轮回。妄心现的，妄心是什么？念头妄念。诸位要知道，真心没念头啊，没有念头能现缘啊，没有念头，遇到这个缘它就现。缘里面最多的、最复杂的是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畜生的关系，人与山河大地的关系，人与树木花草的关系，与万物的关系。那是什么时候结的缘？无量劫来，不是这一生一世，无量劫，过去无始，无量劫又无量劫，找不到开头，未来找不到结束。这里的含义很深，深到什么程度呢？真的认到真相就明白了，没有开头，没有结束。没有开头就是没有生，没有结束就是没有灭，法身不生不灭。啊，它能现一相，相都是原生的。啊，既是原生的，都不是真的。啊，不但是八识所生的相是假的，那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假的。自性所现的相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为什么？它没有生灭。一个有生灭，有生灭是假的，没有生灭也是假的。啊，这很有趣味啊！啊，你慢慢把它观察到了，你就自自然然统统放下，不再添麻烦，不再给自己加一点负担。啊，现在的负担就好像我们到马路上看到许多人背个包，那就是负担。啊，佛菩萨把这个包都丢掉了，看破了，放下了。啊，那你需要的东西，应念而生，心想事成，想什么有什么，你还要背在身上干什么？没有这个必要了。诸位，真搞清楚，搞明白了，还是极乐世界

应当要去。我们要修三宝净德，是处是法里面一切善根，身为信仰啊，这个善根，世间法的善根是什么？孝亲尊师，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世间法的善根。啊，那么在今天，麻烦的是，孝道丢失了，师道也丢失了。所以，孝敬的人没有了，没人教过他，他也没看到孝敬的样子。啊，我也看到这一点，怎么教？啊，讲堂。我们摄影棚，我都挂上老师的照片、父母的照片，不忘本。啊，老师、父母在，我们尽孝，我们关心，我们照顾。啊，特别是晚年。啊，老师的儿女跟我们亲兄弟一样，有困难要帮助。这个是善根的根本啊。我们对于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简单的讲，十二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就是中传的话。一部《四库全书》写的就是写着，与这十二个字不相应的，决定不会放在四库里头，都被跳出去了。啊，细说，四科，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五伦，人与人的关系，自然的关系，不是哪个人创造的，不是哪个人发明的。夫妇自然关系，父子自然关系，自然关系叫道啊，它不能改变的。啊，君臣的关系，就是领导与被领导，长幼的关系，朋友的关系，这是天道啊。任何一个人，你到人间来，跟人相处，不外乎这五种关系。这五种关系怎么处？父子要孝慈，老师要尊敬，啊，夫妇要和睦，长幼要有大小。要有先后啊，朋友要有信义，讲仁讲信讲义，

才算是个人呢、啊。如果伦常这个东西统统丢掉了，那不叫人，人跟畜生没两样。啊，畜生跟人的差别，人有伦常道德，畜生没有啊。啊，这个我们要相信，要欢喜接受。啊，那么这就是世间法。如果出世间法呢，加上一句实心诚心，这些有没有做到？做到了。有没有放在心上？没放在心上。没放在心上，心清净啊，清净心里头善恶两边都放下了，事出事法也都放下了。唯识论里头讲云何为心，于实得能圣人要语，心静不行，着重在最后这句啊。实是真实，真实是自信，自信里头有无量智慧，有无量功德，有无量才艺，有无量德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见性就明白了。啊，真实，自信是真实，无量功德，无量的能量，都在自信里头。所以什么最重要？明心见性最重要。对这个圣人认识、同意、认可。啊，要是喜欢啊，日是认真学习心静为心啊。如果心不清净，这是德，就不叫心，就叫德。心清净就回归自信啊，原来它就是自信啊。有大乘一章里面说，与三宝等净心不移，名之为心。三宝是佛法僧，现在能静心不移吗？太难了。为什么？现在人从小就养成怀疑，这个德好难好难啊。看佛经想到这个佛经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难道没错误吗？有没有一句一字犯错了？这现在叫你翻一篇东西，肯定有错误啊！每个人翻的不一样啊，怎么能叫人不会？啊，这个佛一代一代传下来，传了几千年，真有其人吗？啊，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古人伪造骗我们，怀疑全来了。对经书怀疑，对出家人怀疑。出家人真的六根清净吗？真的放下了吗？所以麻烦大了，信心好难生。那古时候信心为什么那么容易？从小培养，从他一出世，父母不骗他啊，他长大了会说话会走路。

他们一家人不骗他，都给他钱挣。长大之后，看到老师、同学，看到些陌生人，都讲信用，没有不讲信用，他就相信。啊，他看到了，所以疑心太重啊。啊，那么有居舍论也说，这小乘论，信者令心成见，经闻佛经，并信经语甚深。啊，这四个字很重要，信能令心成见，我们的心静不下来。我们心里头有很多染污，洗不干净。这个地方教我们方法，修信心就能帮助你心静下来。沉静就是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心。啊，清净心是真心，没有染污。心不怀疑，可以叫自己心清净。这个话真的，我们心不清净的人，对什么都相信，都不怀疑，他的心很容易静下来。这是个很好的方法。啊，大论云：“性为能入。”啊。入是什么？入就是开悟，入进去了。啊，那我们今天读佛经，今天没有高人跟我讲起，我们能入吗？能，相信就能。相信古人一门深入，学只能学一步，不能学多，学多学杂了，学乱了。功力应不上，就这个毛病。那学一门，一门学完之后再学一门，可以。啊，第二门学完之后学第三门，这个行，一样一样的学都能成就。啊，一门没有学成就，绝不学第二门。这是学习重要的方法。大论，大智度论所说的信为能入啊，能够入大乘，故能从人乘而直取大乘的圆满。大乘是圆满的，念佛求生，这是教给我们。我们先从人生，对什么事情都不怀疑。怎么不怀疑？我们相信所有一切人都是我自信变现的。我相信六祖能大师的话，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人是万法当中的一种，是我自信生的。我不怀疑，我能相信。啊，我能相信人心本善，不善不善是习性，是他遇的不好的缘学来的，他的本性是善良的。啊，相信人心本善，对于别人做错事情自然就能原谅，他本性本善嘛，可惜没人教他。啊，他被坏人

被环境养坏了，情有可原，不计较了，啊，不会惩罚他，啊，帮助他回头，帮助他增长信心。啊，这是相信佛法，相信佛法，你就能得到佛法。佛法能帮助我们脱离六道轮回。啊，下面佛性因果不虚，故性作善得福，而精进向善。这条信心很重要。啊，你比如你如果真正能相信这三种布施的三种果报，你不会骗人，你不会做坏人。为什么？你明白了，财从哪来的？财布施来的。他财比我多，他布施比我多。啊，我要拼命布施，我要赶上他，我肯定比他更多。真的，一点都不假。啊，聪明智慧，喜欢给人讲经说法，喜欢劝人为善，啊，帮助人断恶，就算智慧啊。啊，喜欢救护一些众生的健康长寿啊。全是因果，只要你相信真干，你果报一定不虚。啊，所向知道所善得福啊，啊，你就会精进向善。奉持如是等法，指上面所讲的善法，无得亏失。啊，你没有亏，没有失掉，亏是减损。没有降低，没有失去。啊，以上数据经文，从当心到窥视，不要从世间人尘去向极乐一尘。我们要学，要重视我们这一生的人生，不容易，太难了。经上讲，三途一度，五千劫，你就晓得，不能做坏事，不能欺骗人。啊，欺骗人，做坏事，无千劫离不开三途，轮回，三途里头轮回，地狱、恶鬼、畜生，苦不可言呐。好不容易的人生，遇到不好的环境，马上又迷了，你说多可怜？怎么保证自己不迷？经书不能丢掉。经书要怎么学习？要认真学习，就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我一千遍读完了，我讲给别人听；两千遍读完了，我再讲给人听，讲得更深，讲得更广。啊，三千遍念完了，我再讲给人听，讲得更透彻。啊，让人不会怀疑了。法布施得聪明智慧，啊，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无为素食就是第一个，我采取素食，不再跟众生结恶缘，自己长寿啊，自己健康。果报是真的，不是假的。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98页，798页倒数第六行，这第四课：忙中念佛。

先看经文，思维属机，余德多图，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果，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知。这是第四个小段，忙中念佛。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此下明忙里偷闲，精进念佛。这一句很重要，虽然是忙里偷闲的，但是他精进。怎么精进？时日时夜没中断，或者是一日一夜不中断，24小时，这也叫精进啊。这个24小时把妄想杂念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一句佛号，追顶念佛啊，也就一句接着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接着不中断，不断觉知，这叫精进念佛啊，追顶念佛。思维所及，是不是想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不能有杂念，不能有妄想，不能有分别之处，这就行啊。所以一心一意求佛戒缘，往生极乐世界啊，思维熟记啊，熟可见的，他常常想，他想什么？就是想早一天往生极乐世界，就想这个啊，余德多图。就是生死说机，余脱生死也啊，脱离六道轮回，愿于往生，学会求净啊，愿意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会是六道轮回，我们把六道轮回放下，不再在六道里面游戏了。六道啊，太苦了。西方净土好啊，念念都想求生净土啊。这个好，要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就好了。余脱生死啊，愿于往生，学会求净，以一切功德回向往生，昼夜常。
常念阿弥陀佛清净佛果，乃至忆佛念佛往生真心也。啊，这个往生的真因，往生的真心。啊，行是行动，是行为。这种行动是往生极乐世界的行动。啊，时间多长呢？十日十夜相续。我们一般讲精进佛期，精进佛期是七天，七天七夜，这是十天十夜。平时很少念佛，一般在什么时候？假期啊，年节假期，假期能有十天，别干别的，专门干这种事情，这就对了。一般人，一般行人，所需之功恨也。往生必须要具备的功夫行动啊，一日一夜呢，乃多善根者所需之功恨也啊，一日一夜条件是要多善根。什么叫善根？能生长一切法的、一切善法的，叫善根。有三种：不贪、不嗔、不痴，叫三善根。这个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就是我们修行的场所，在哪里修？眼见色啊，见色不为色所干扰，不为色这个色相所动摇。换一句话说，见色见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起心动念，这是佛。一般人做不到啊，不起心不动念。菩萨起心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菩萨。啊，再下一等的，还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啊，眼对色尘，这真修啊；耳对音声，啊，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究竟圆满的功夫是不起心动念。啊，三贤菩萨没有分别之处，阿罗汉还有分别，没有之处。那么换一句话说，六根对于六尘境界。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是六道凡夫，包括三善道。三善道里面有二十八层天，都不例外。
啊，见色闻声，通通有分别，有执着。啊，如果这个念头是恶念，不善的念头，果报在地狱恶鬼出生。地狱恶鬼出生是贪嗔痴，就是不善的根呐、啊。善根是不贪、不嗔、不痴，这三善根。放下，放下什么？就放下这个。啊，佛法修行，重实质，不重形式。形式没关系，不动心的真功夫，没有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眼在色尘上修，耳在声尘上修，啊，鼻在香尘上修，舌在味尘上修。酸甜苦辣咸味尘上啊，身在接触上修，意在念头上修，起心动念能不能起心动念？可以，但是不能起心动念分别之处，不可以。真功夫特别是禅宗，禅宗的功夫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离一切相就是刚才所说的言离色相，它不是离，比离厉害啊！它根本不起心动念，这真离了，这不是假的。诸佛如来，还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都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啊，达到这个境界，我们一本禅称他做化身菩萨。华严。原教初住以上，别教是初地以上。才能做到。啊，初地以下的是住实行社会相。他们没到这个境界。他们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也很了不起啊！这些都是永远脱离轮回了啊！包括阿罗汉，阿罗汉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我们凡夫执着太严重了，所以佛教我们放下啊，放不下怎么办？放不下先看破，看破的意思先了解事实真相。事实是真相是什么？是假的，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经文我们会念的，我们知道是假的，不知道。佛这样告诉我们了，我们有没有懂？没懂。今天，量子力学家做出的报告

对我们这种根性的人有很大帮助。我们明白了佛的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相物质现象、心理现象，心理现象是念头，自然现象啊，大自然的现象，从哪里来？全是从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而来的，被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怎么发现的？他用的方法跟佛在经上讲的不谋而合，也就是跟佛说的完全相同，是把一个物质现象把它分析，分到最后没有了，才恍然大悟。啊，用什么东西分析？80年前科学发现原子，认为原子是世界上最小的物质现象。啊，所有物质现象都是原子组成的。以后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啊，最新的仪器能把原子打破。打破之后，看看那里还有些什么东西，发现里面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啊，原子不一样，那就是带的这些电子跟中子多少不相同啊，所以原子就很多种了。那么这最小的了，再把它打破，发现粒子啊，这些东西是粒子组成的，粒子还可以打破，发现微中子啊，微中子再把它打破，没有了。那么这才知道什么是最小的物质，微中子是最小的物质。微中子多大呢？科学家告诉我们，一个微中子把它打破之后没有了。微中子是多少个粒子组成的呢？告诉我们是100亿个粒子组成一颗微中子，微中子打破了，没有了。那微中子从哪，怎么组成的？原来是念头。啊，物质没有了，看到念头的波动现象，这才完全明了，物质现象是念头波动所产生的，这个波送的频率多高？我们今天讲1秒钟，1秒钟它波动多少

这个波动就是生灭了，前念灭了，后念生了，这个念头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它不断啊，一秒钟多少个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有一次跟弥勒菩萨在一起，佛问弥勒，心有所念，凡夫，我们心有念头，我们很清楚我刚才在想什么，这个念头是几个微细念头组成的，是有几多几个物质现象，还有几个意识的现象啊。佛的问话是，心有我所念，即念即相是也。佛问了三个问题啊，几个念头波动现象产生的物质现象有几个，产生的精神现象有几个，佛问了三个。弥勒菩萨回答，我们把它换算出来，弥勒说，弹指，这一弹指之下有32亿8000年，单位是八千年，100个千是10万的，100个千的，32亿乘10万，得的数字是320兆。一弹指，一弹指320兆。我们弹指一秒钟能弹几次啊？有人告诉我一秒钟可以弹7次，我大概弹4次。我相信年轻体力很强，弹得很快，一秒钟弹7次，那7次乘320兆，等于2240兆，就是一秒钟啊。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呢？有2240兆个念头，每一个念头里面都有让物质现象的生灭2240兆次。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啊，就在现前，永远不断，无始劫以来到无始劫之后，它不会中断，是这么个现象。所以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根本没有，只是波动产生的幻想，我们误以为是真的。科学在最近20年才把这个谜底揭穿，释迦牟尼佛却在3000年前把这桩事情讲清楚了，讲明白了。他怎么知道的？科学家现在研究这个问题，佛怎么知道的？现在新的科学，很多年轻的科学家都在探索念头。物质是念头变的，念头从哪来的？这第二个谜。
啊，佛陀也解答。啊，佛告诉我们，物质是念头变的。啊，念头是妄心变的。啊，我们就说心变的。啊，这个心。

的本身，那个善字不是善恶的善，善是赞美的词，它太圆满了。我们读六祖坛经，六祖慧能大师大彻大悟之后说了五句话。第一句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没染污垢，清净。第二句说本不生灭，念头有生灭，物质有生灭，自性没有生灭。第三个本自具足，自性里头有无量智慧，有无量功德，无量才艺，无量相好，不是外头来的，外面没有东西，通通是本性自己居住的。所以只要你开悟，你明心见性，这个东西自然就出来了。需不需要学？不能学，你所学的全是假的。自信流出来是真的，真实智慧。所以佛对这个情形，科学家费了400年的时间，一个接着一个，一代一代来探讨，今天发现了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搞明白了。佛要不要呢？佛不要，只要明心见性就知道了。本来知道，这叫智慧啊。所以能大师开悟第三句本自具足，第四句本无动摇。本无动摇是什么？是禅定，自性本定，自性没动过，没有摇摆过。所以自性本定，我们要想见性，用什么方法？修定因为自性本无动摇，它就是大定的本体我们修定就跟它相应，定到一定的程度，豁然大悟，全明白了，是这么回事情这就成佛了。成佛就过去现在未来全宇宙之间万事万物通通明了，这叫智慧，不是从外来的，外头没有。小定开小智慧，大定开大智慧。究竟圆满的大定，没有一样不知道。无私自通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哪来的？他开悟了之后就讲经教学，79岁过世，讲经教学49年，讲这么多经论，谁教他的？他跟谁学的？是没错，他19岁出家，到处求学，非常好学的一个年轻人。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今天讲的哲学的学派，他都接触过。但是这些与他一生讲的经不相干，那我们就晓得了，19岁离开家是放下烦恼障，家的烦恼事情多，

啊，30岁放下求学了，啊，不再去参学去了，放下所执障。为什么？每个宗教所说的，哲学家所说的，解决不了问题，不是真的，所以放下了。放下这个修定，啊，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豁然大悟。啊，修定什么？就是把妄想、杂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统统放下，就自性本定啊，本无动摇啊，他不动。不摇摆了，这个时候豁然开悟，悟了之后，第二天就在落叶园把5个随从的人，啊，他的父亲派了5个人陪他，把这5个人找回来，就是五比丘。给他们讲经说法，这五个人开悟了。这个悟是小悟，阿罗汉。啊，我们中国人常讲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这本书我不知道，意思不晓得，没关系，你只想读读。不要念错字，不要念漏掉，念上1000遍，哎，意思自然就明白了，那就是自己，那是小悟。啊，继续再念1000遍，第二个1000遍大悟，第三个1000遍大彻大悟。啊，首先要知道。经里的有没有意思？没有意思，不要求经义。求经义是你心不定，你心里的有念头，这个念头把你定功破坏了。啊，一定要知道没有意思。为什么没有意思？它无量义啊！你开悟了，这是无量义。步步经都一样的，一经通一切经通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说这是自信啊，我们把自信里面的现象啊，阿赖耶里面讲三细相，业相，业相是起心动念，业相转向境界相，转向是念头，是分别之处。啊，境界相呢？境界我们先前生活环境，境界相，通通是从妄念产生的，不是真的，真的没有相。啊，自信没有相，但是能现象，虽现象不爱他的清净，就是慧能大师讲的这5句没有妨碍。啊，这5种现象也不爱自信的无相，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自信是屏幕，打开屏幕，一片光明，里面什么也没有。啊，能辨是什么？像我们按频道，
频道按下去，相就现前，幻象、假象。啊，这个假象有生有灭，刹那生灭。它破不破坏屏幕的现象？不破坏。屏幕也不妨碍他们现象，彼此不相妨碍啊！啊，那我们的自信在哪里？自信遍一切处，自信遍一切时，我们没有离开自信，离开自信这个相没了。这个相是依他起，依自性变现出来，没有自性，它就现不出来。就好像我们电视一样，我们的频道一定要现显示在屏幕上，没有屏幕，相现不出来。同一个道理啊！啊，这是佛经里头讲的科学。我初学佛的时候，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方老师告诉我，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我们学了65年，65年今天明白了，佛教里头不但是哲学的最高峰，同时也是科学的最高峰。啊，佛在经上说过，阿赖耶的三细相，用意识，第六意识可以圆得到。圆不到自性，自性是真的。啊，第六意识是妄心。阿赖耶三细相是妄境，是虚妄的境界，不是真的。所以妄心能够圆到妄境，圆不到真心，圆不到真，妄它都能圆到。那我们就有理由相信，现代的这些科学家，他们还有东西发现，那就是念头是什么，念头从哪里来的？这是阿赖耶的三细相啊，他们可以发现阿赖耶的三个现象，这宇宙的奥秘。第一个物质，他明白了，假的，不是真的。现在研究第二个念头，念力啊，我们在看到书店里面销售的很多在研究念力的报告啊，有70种之多啊，现在还没搞清楚，还需要个20-30年。我相信他能把这个讲清楚讲明白，对于修学大乘有很大的帮助啊，帮助什么？帮助我们放下。只要肯放下，就有见性的机会。为什么？这放不下的，它扰乱我们修定，我们无法回归到自性本定，就是本无动摇，我们回不去。啊，不知道扰乱这个东西是假的，以为是真的。啊，知道是假的，就不放在心上了。哎，所以佛教里头有科学。啊，那么净宗，我们要问，

净土有相，真有极乐世界。极乐是像什么呀？像我们这样的。你承不承认我们这个世界是真的？承认，那极乐世界是真的。极乐世界像跟我们这样啊，但是不一样。不一样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人的寿命很短，有生有灭。极乐世界人寿命很长，不生不灭。我们这个地方的植物春夏秋冬四季不同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有四季变化。极乐世界没有变化，四季长春。为什么？它只有心性，它没有识别。我们这个地方有心性，再加上一个是变，变就是阿赖耶。到往生到极乐世界，每个人都转舍成智，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莫那为平等性智，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转前五识为尘所作智，通通转八识尘思智。所以那是一个稀有的世界，太圆满了啊。相是不是妄的？是妄的。这个妄相并不妨碍自信，不妨碍真心，真心不妨碍这个妄相出现啊，它没有干扰，没有妄心，它用真心。道理在此地啊，虽修行，我们这么多年也悟出了个道理，那就是要用真心，不能用妄心。啊，真心是什么？净土宗的真心，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为什么我们要念佛？我们如果不用念阿弥陀佛这个方法，要修到完全念头不生，回归自性，太难了，做不到啊。道理就在此地，真正不求西方净土，自己在这个地方回归自性，像慧能大师一样，一千年里头难得有几个人呢？真不容易。那些人是怎么会能修成呢？过去生中已经修了无量劫了，这也是又遇到缘了，再接着干，豁然大悟。没有过去无量劫的功恨，他找不到。那我们自己清楚，我们烦恼习气很重，我们放不下。那这样，这样一来，大小乘佛法我们学个几十年，时间太短了，不可能有成就，放不下。原因在此地，道理在此地。所以我们今天幸亏遇到净土法门，遇到

陀佛，我们就得救了。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干什么？决定在那边成佛，在那边就容易了。纵然无量劫也不在乎，为什么？寿命长，无量寿啊！所以往生极乐世界，等于你已经成佛了啊！虽然不是真正成佛，等于成佛，而跟佛的智慧、神通、道理啊，智慧的能几乎都相同。这个相同不是我们自己修的，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啊！所以每一个往生人，极乐世界是有等级，四徒三辈九品，他有等级的。啊，虽有等级，但是他待遇平等，这个好难得了。我们这边呢，待遇不平等呢、啊。你说天人待遇比我们好太多了，我人比不上天的，畜生比不上人的，鬼道比不上畜生的，地狱道最可怜。吃尽苦头啊！啊，没有一分一秒叫你安乐、啊，不平等。西方极乐世界平等，经上讲，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皆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就是平等。啊，谁的标准呢？化身菩萨的标准，最高的标准啊，几乎跟佛的标准相同，太难得了啊！为什么修这个法门？原因就在此地，而且我们修，我们有把握往生啊！依照这个因修，你看这个地方。一生只有十日十夜，只有这么一次啊，一次就成就啊！啊，下面一日一夜那是什么呢？那是一生都没有遇到缘分，临命终的时候才遇到缘分啊！一日一夜他就往生了。他就走了，行不行？行，往生条件，第一个，真正相信，没有怀疑；第二个，真正想去，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对这个身体没有留念。啊，第三个，真正肯念阿弥陀佛这个佛号。你看，念一日一夜就成就了，真的吗？真的。看见了吗？看见了。啊，去年年初，潮州谢总。他的父亲往生啊，这些年来他做了很多好事，功德无量啊，对他父亲是加持。他父亲一生不念佛，劝他念佛他摇头，你们念好了他不念啊。临命终的时候，最后一个小时断气前一个多小时，他劝他爸爸，跟他爸爸讲：“
西方极乐世界。

情，真有啊，你相不相信？哎，他爸爸点头，哦，他欢喜了。哎，爸爸相信了，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你相不相信？也点头。但我现在我念阿弥陀佛，你跟着我念，念一个多小时，就我生。这是一日一夜的证明啊！那他爸爸真往生啊，瑞相稀有啊！有人看到莲花，有人看到佛光啊，他来告诉我啊，大概还拍摄了这个纪录片啊。那一天参加送往生的有1000多人。大家都看到了，所以乃至一日也能不断绝，这我们做得到啊。所以我劝他，如果工作很忙啊，他要养家活口，他没有办法修啊，怎么个修法呢？半年修一次，一年修2次，啊，一次一周一24小时，你在一个小佛堂里，啊，吃东西准备好。水准备好，24小时不休息，不睡觉，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6个月1次，1年2次，或者是4季，3个月1次，1年4次。啊，再不然是1年1次。找一天的时间，这样子修一天，照这个方法很有效啊。真正放下，什么念头都不想，这一天是真精进的，真管用啊。下面经文是妙苦，受总皆得往生结果。这一句话是经文，经文字字句句释迦牟尼佛说的，下联句老居士汇集这部经，我们最感激的就是他这部经里头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有出处，不是随便写的啊，都是5种原译本里头的经文，没有动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海贤老和尚捧在手上给他照相，太难得了。啊，注解说，故云受宗皆得往生其果。啊，这就是包括1年1次或者一生。谢宗的父亲他是一生从来不念佛，啊，也不承认临终前1个小时相信，儿子问他相信，儿子带他念佛1个小时，真的通通往生

极乐世界，给这一句经文做了证明。那么这种是属于第三类正因的行人，他的功德比前面两种要长，比不上前面两种，这是最后的一种。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你看这说出来了，借据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这个话，释迦牟尼佛说的。我们要相信啊，句句是真话，句句是实在的话，佛说的。佛说的话，真话，我们称它为经。有人问我，经书里头有没有糟粕？现在人讲，取其糟粕，取其糟粕，取其精华。我们可以这么回答他：真正是经，没有糟粕。为什么？从真如自性里头流出来，怎么会糟粕？从菩萨口里头流出来的，或许有。你要是有，我不相信。为什么？菩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像慧能大师这种人，他怎么会有糟粕？糟粕从哪里出来？妄心里头出来的，真心里头没有。所以佛与大菩萨所说的，我们深信不疑，依教奉行，这个人有大福报啊。遇到怀疑，功德就没有了。遇到不怀疑，完全相信，这功德大了。为什么？他可能就帮助你在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稀有难得了。世间什么事情大事？成佛是头等大事。不能不知道，我们今天也遇到稀有难得的缘分，让我们认真努力，把传统文化救起来，培养一批学生，集成传统文化。

做传统文化的老师，发这个愿，一生就专门教传统文化。我们选了两套教科书，第一套唐太宗下定编的群书之要，第二套是民国初年一些学者们编辑的国学之要。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有一批学生一生专读这两部书，专讲这两部书，把这两部书讲清楚讲透彻啊，翻译成白话文，再从白话文翻译出外国文字啊，全世界每个国家文字我统统翻，利益全世界的众生啊，让全世界人民都能享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利益，好事啊！啊，我们自己发愿，一生就当小学教员，就当中学教员，帮助下一代做扎根教育啊，这一生把应该你享受的啊，功名富贵统统放下，我们就干这种事情啊，干得非常欢喜，真正是张子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干这工作啊，这个缘很难得了，稀有难逢啊！啊，我们希望能够有30到50个发菩提心的菩萨了，菩萨事业，这不是普通事业啊！从事于教学，能够把这两部书念通了，念明白了，整个四库你都没有困难。四库全书里面，任何一部书你都能读，能理解。啊，所以毕业之后，我希望这些人永远能够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做下一个大事。下一桩大事是什么呢？唐太宗的群书之要只做了一半，他从三皇五帝到前面近代2500年，那么后面隋、唐、宋、元、明、清这个六朝群书之要里头没有啊，有好东西啊，这六朝也出了不少圣贤啊，用佛法的眼光去看，真的有圣贤出现啊，就是有无师自通的。希望他们能把自己一生这个时间用在编辑群书之要的续篇啊，续篇也是50卷，50万字
啊，那么这个将来正序两篇就是四库全书的精华啊，后人只要读这一本卷书，就等于把四库全书通通读到了。这个功德无量无边，这个人生有意义有价值啊！啊，我年岁大了，没有办法参与工作，我愿意做护法，啊，我从旁协助帮助诸位修学、开悟、办学、教学，啊，编辑制药的续篇，我来护持大家做这个工作。我们看黄念老的注解。行菩萨道，我刚才讲这个都行菩萨道啊，不是菩萨他不肯干的。表诸往生者皆是大乘心啊，大乘心菩萨心肠啊，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要，它确确实实能带给我们个人，每一个个人啊，不管你是哪个国家哪个族群，你信仰什么宗教都没关系，帮助你个人一生过得幸福快乐，你要不要？这种幸福快乐是真的，不是假的，与地位财富不相干。你看古人读书常常提到的孔颜之乐，孔颜是圣人啊，是佛菩萨之乐啊，天人神仙比不上啊，佛菩萨之乐啊，得个人行一生幸福快乐啊。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他们做到了，你看他们生活多潇洒多自在啊。这落实在家庭，你家庭和睦，家和万事兴，带给你家庭兴旺，带给你事业成功，带给社会安定，带给世界和平。全书之要有这个功能啊，确确实实可以帮助你做到。现在外国人学习这个书越来越多了啊，我们现前有八种翻译的本子啊，在西方有英译本，有法文本子，有德文的本子，有西班牙文，有俄罗斯文，在东方有日文，有韩文，有马来文，

啊，我们希望将来全世界有多少种文字，通通都翻成他们的书，让每一个人都能读到。啊，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一句话，外国人听到，他恐惧。为什么？过去欺负中国人，现在中国人起来了，怕报仇啊！啊，我遇到一些外国朋友，我把这本书送给他。全书之要，告诉他，我也相信中国会强大起来，但是中国统一世界不是政治，不是军事，啊，不是武力，不是科学技术，也不是财富贸易。啊，工商贸易不是这个，是什么呢？就这本书，你回去好好看看，你赞不赞成？中国统一全世界是文化统一，是以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啊，希望大家一起学，我们建立共识，我们有同样的价值观。啊，同样的爱好和平，是这样的东西啊，甚至于真正落实之后，我们相信全世界不是一个地区，儿童都有读书的机会，没有一个儿童是学的，除非他自己不肯念书。肯念书的都有学校，都有老师教。啊，学生上学，从小学到念完博士班，不要交学费。啊，不要交生活费用。费用从哪来？国家给。啊，国家把这个列入国家的最重要的开销，要培养下一代。啊，第二桩大事，医疗，生病，医院是国家的，医生是国家的。治病不要交钱，国家来负担。啊，第三个养老。啊，这三桩事情都是国家来承担的。好啊，那么国家这个费用从哪里来呢？世界和平了，不打仗了。军费省下来啊，就能把这三桩事情做好。啊，每个国家带头向大家宣布，我们国家不要军队，我们国家不发展武器，世界就和平了。能不能做到？能做到。凭什么？凭群书之要。啊，我相信这个愿望是每一个人共同的愿望。那么行菩萨道啊，我谈的这都是行菩萨道。我们希望将来每一

一个宗教都要行菩萨道，宗教要做出贡献，宗教教育内容有伦理的教育，有道德的教育，有因果的教育，有圣贤的教育，所以宗教很重要，宗教要团结，宗教要回归教育，宗教要互相学习，宗教要手连手，为化解冲突，促进世界和平而努力，这个宗教就有意义了，就有价值了。以下明上述啊，上面所说的说明，上面讲的因行之苦啊，我们做这些事情是菩萨事情，但是妨不妨碍我们往生呢？不妨碍，因为我们做这桩事情对这个世界是一无所求，没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是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将来往生的极乐世界，我相信阿弥陀佛在那里会办欢迎会、欢迎大会，这么多好人，这么多善人去往生啊，这是我们在这一生要努力争取的啊，我们可以办得到啊。因虽牵差了，其果亦未啊。大乘行人受宗僧鄙，悉皆得阿惟越致。就这句话，阿惟越致是梵语啊，意思是圆满证得三种不退啊。圆满证得三种不退是谁呢？是佛啊。佛下面等觉菩萨，这叫阿惟越致啊。这就是说极乐世界我们每个人往生的愿心、功恨不一样。生到极乐世界，肯定有四徒三杯九品的差别，好像读书一样。按照你的程度，到那边去插班。啊，最低的班级呢，是一年级，完全从头学起。啊，好啊，我都愿意啊。阿弥陀佛做老师啊，从基础就接受阿弥陀佛教育，多么难得啊，我觉得比插班去还要扎实啊，因为我们经验当中有扎根教育，根越厚越坚固，经得起风吹雨打啊，经得起磨难折磨，不会动摇啊，他不会改变，他会成功。阿惟越致太难得了啊。并悉皆紫金色身，到极乐世界不是肉身，肉身很麻烦，这个肉身是物质啊，需要饮食啊，还需要穿衣保暖啊，还需要防污遮蔽风雨啊，这身相千差万别，到极乐世界完全相同，一样的平等的，随心所欲，真平等啊，随心所欲。

啊，身体紫金色身，啊，我们无法想象极乐世界的七宝金眼啊、珍珠玛瑙这些东西，我们称之为七宝啊，极乐世界有，但是极乐世界的七宝不同我们这边的物质，我们这边的物质七宝依旧是生灭法，极乐世界的七宝不生不灭啊，身体紫摩金色身，这是娑婆世界众生认为这是最好的相啊，经上所说的多半是古印度，古印度人认为是最好的，佛在这里都用这个语气啊，那么东方人跟西方人不一样，对于审美观念也不相同啊。那么在东方会现东方人自己认为最美好的，这些字句是活的，都不是死的啊。你自己想什么，它就变现什么。换一句话说，真正做到了心想事成，得大自在啊！啊，我想生金色的，它就是金色；啊，想红色，它就变红色的；想黄色的，它就变黄色的。随心所欲，这是难得。具足32种大丈夫相，印度人也相信，贵人有富贵相，贫贱有贫贱的相，人的相貌不一样。那极乐世界呢？极乐世界相貌一样的啊，通通都是古印度人所说的32种好相啊，大丈夫相啊，这是印度人说法。释迦牟尼佛在《观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不是这个说法，那部经不是对普通人说的，是对维西提夫人、阿舍王子的母亲，是对他说的。啊，给我们说，阿弥陀佛，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相好光明，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也没有办法能说得出。啊，我们只能含糊笼统说个尽善尽美。啊，而且它的美善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甚至我们看到说不出。以前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好里面放无量光，光里面现十方诸佛世界，就像我看电视一样，十方诸佛世界活动的状况都在光中显现。啊，所以你想亲近哪一尊佛，

才动念头，人已经到达了，已经跟佛见面了。供佛、修佛、听经闻法，增长智慧，到极乐世界修福修慧，是很短时间就圆满了。

化身无量无边，每一个化身去亲近一尊佛啊，到一个佛国度，佛国度无量无边，我们的分身无量无边啊，到那边去供佛听经闻法。所以那个智慧很快就圆足了，全都显示出来了啊！我们这个世界纵然是大彻大悟的人，明心见性的人，他没有缘，他智慧演不起来啊！缘一到他就起来了啊！比如说我们经典我们看不懂，我们念给他听，他讲给我们听，我们念给他听是缘的，或者我们把这个书拿来说给他看，这也是缘。他没有一样不明了，没有一样不通达啊！所以我们要相信，智慧是自信本有的，不是外头来啊，外面来的是科学技术，自己有没有？有，样样都有，妙极了啊！所以教学目的是开悟啊，目的帮助学生开悟，开悟他就成佛了，就成菩萨了啊。那么当然第一个条件，他要是菩萨中心才行，不是菩萨中心的人就难了啊。菩萨中心就是学大乘者啊，他行菩萨的好，所以很快呀。不但声色如佛，且皆当作佛，这个语气都肯定，没有一丝毫怀疑啊。不但我们的身体色相相好光明，佛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榜样，人人的相貌身体都跟阿弥陀佛一样，不需要饮食好啊啊，这个身体长生不老那个地方，没有东南西北，没有昨天今天明天，没有啊，一切呢就在当下，永远在当下，妙极了。啊，诸往生者愿意到什么地方作佛，莫不随其心愿而得成就，故曰从心所愿。你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想到地球上来就又来了，来干什么？来作佛的啊，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来做佛的。愿意在什么地方做佛，莫不随其心愿而得成就啊！所以从心所愿。至于成佛之期，什么时候成佛啊，这随行人之精进早晚而已。

那就看到你自己在极乐世界修行功夫，你很勤俭，时间提早了，不能够勇猛精进，悠闲自在，那就晚一点成就。好在极乐世界早晚也如，没有两样啊。早日精进，早日成佛。故云：求道不修啊，会当得之，不舍所愿也。这一句经文说：求道之心，精进不修，他不肯休息。皆当作佛，个个都成佛，绝无违摄、违背、失去成佛的本愿。没有这个可能，真难得。我们再看幕后这一刻，义理无尽，诸佛共赞。义，是讲的理上讲，理是从事上讲，无论是事是理，都是圆满的，无尽就是圆满，不是少分的，不是多分，究竟圆满，所以诸佛共赞。我们看经文，阿难，以此以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我们看这段注解，

难，世尊为唤起会众的重视，提醒大家叫着阿难啊，凡是叫着名字，下面一点很重要的话要说啊，大家一定提起精神好好来听啊。所以故重呼当机阿难之名而告之啊，告诉他就是告诉大众，他说以此以利故啊，此处利有二义，一个是坚立如金刚，可坏一切而不为一切所坏，这是从比喻上说，物质现象里头最坚硬的是金刚，我们讲金刚钻啊，可以把金刚钻磨的锋利，可以切割一切金属啊，金银铜铁锡它都可以把它切碎啊，所以它可坏一切而不会被一切所坏啊，金刚有这个好处啊。第二个意思是利益，

这说法。因此法门就是佛说的一切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在无量法门里头，哪一个法门最真实？像金钟之钢一样，啊，就是持名念佛往生净土这个法门，啊，能慧于一切众生真实之理，啊，真实就是究竟成佛。啊，为往生法门之义理，具体是金刚智慧，故曰利也。啊，这个利息是这么个意思。啊，是用这个利来比喻你所成就的金刚智慧。这个智慧能通达一切法，与无量法门不产生障碍。啊，所以叫坚立。同时呢，又是大慈悲之流现。为什么？普施众生真实究竟之理。这个利就是利益，这个利益太大了。啊，佛如是，每一个往生的人到极乐世界成佛，跟阿弥陀佛一样，大德、大智、大行、大愿，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佛在做，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来没有休息过。那今天我们的问题呢，是众生迷得太深，迷得太久，这个缘分越来越淡化了。啊，宣传的人少啊，讲经的人少啊，真正修的人少啊。啊，为什么？这是真法，这是真的，大家不知道。要不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我们怎么会知道？这地球上没人讲。啊，佛告诉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特别是这部《无量寿经》，它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介绍的经本呐，极乐世界的说明书啊，啊，无比的一真庄严，师尊给我们讲明白了。讲透彻了，我们这个时代众生的福报，虽然是生在动乱的社会当中，福报很大。这话怎么说？你能遇到这部经典，这是你的大福报。为什么？这本书

是二战之后回去的，才流通的。二战期间，那些佛门弟子就没有缘分见到，我们见到华严宗老居士的注解不得了，那是佛再来的，菩萨做不出来。啊，用83种经论，佛菩萨说的，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来注解这部经，一共是193种资料啊，这么多啊，注解这部经。正知正见，他的注解没有一句话是没有根据的，是自己随便说的，啊，自己说别人不相信，通通都有根据。这是我们幸运能够遇到，而且我们还遇到海鲜老上跟我做证明，这个难得啊！这个老人大前年往生，13年1月往生，啊，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我们相信他去过极乐世界，不止一次。啊，《往生传》里头，我们初祖慧远大师一生见过3次。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从来没有跟人说过。啊，第4次看到的时候，佛来接引他往生，他才说出来。啊，海鲜老和尚，师父给他说的话，话里头有话，那就是幕后的一句交代，明白了，什么叫明白了？大彻大悟。明白了，明白怎么样呢？不能乱说，不能说。他要能说的话，跟慧能大师一样啊，不能说，环境不一样啊。慧能大师在唐朝佛法最盛的时代，你看传了一钵还要到猎人队去逃，躲藏15年才出来，为什么？嫉妒障碍，不是别人嫉妒，同行同道。海鲜老和尚当时说出来，那还得了啊，没有人相信，受到胡造谣言，给他找麻烦，所以师父说别说。啊，那么什么时候他大彻大悟？我估计应该在40岁左右。25岁应该得功夫成片，就是等于阿罗汉的心境。30岁四意心不乱，等于三贤菩萨的地位。40岁离意心不乱，就是法身菩萨。

真用功啊，一天到晚阿弥陀佛不间断的，这一点我们知道啊。所以大慈悲流现，普施众生，真实究竟利益，这叫利益。是故无量无数无等无边世界诸佛，这是这把所有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一切诸佛如来全都包括了，没有一个不在其中。啊，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真明白这桩事情，真正理解到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对阿弥陀佛不能不赞叹啊！而且阿弥陀佛这个法门不能不介绍给众生，为什么？介绍给众生，凡是能相信、能发愿、愿生西方极乐，个个成就，没有一个漏掉的。所以，凡夫往生皆不退转的，而且地位高啊，其是平等，跟不处菩萨平等。啊，不处是后不服，此乃设方世界之所无，是故设方如来悉供称赞无量寿会啊，所以设方诸佛没有一尊佛不赞叹阿弥陀佛啊，只有阿弥陀佛发这个大愿，那么十方诸佛佛佛智慧相同，神通相同，道理相同，要不要再建一个极乐世界？不要了。为什么？自己这边的学生我不能教化的，统统介绍到极乐世界去，送到极乐世界成佛，这就对了。所以介入世界同是一切佛法，无论哪一尊佛离不开这个名字，无论哪一个法门也离不开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是佛法的究竟大圆满，我们要记住，这一生决定不能把这个机会放过啊！要放过那就真正大错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

0: 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船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来这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着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咱住二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呀，
4: 两天
3: 都找着我，
4: 找
3: 我这个
4: 马上都愿意
3: 走。
4: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出现。开心老王人给我说呀，叫人出现，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会有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甚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 父亲就挑水救火。

0: 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尸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坐下。
1: 哎呀，师父当年元朝时候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 为传六字红名。

0: 朱七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黄山。
1: 当年他们家人家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殿也众目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骨头白乎白天露，嗯，白头月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可我这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5: 哦，这样
4: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这
4: 个。我那回头饭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 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 其继兄上海下贤老和尚

0: 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

0: 圆明寺、社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种活，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愁。

0: 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俺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恼。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书？
1: 当海贤师傅。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子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带着事。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多少钱？我做了家铺，我做了这人铺的家铺。这里可是一窝人，窝人还是家伙，会修养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了。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做我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是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着护佛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

0: 钱跟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也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1: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都给我试试给芋头冻，那冻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2: 哦，在唱出声。
1: 哎，对对。
3: 八九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经过昨天收摘的小麦1200斤，加收了8捆，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不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种的。
0: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忏悔，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4: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5: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4: 今年也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6: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7: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8: 我听说我后人家愿意听了是的，你问政府了。 谢谢。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会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法老、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2: 阿弥
1: 陀佛。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峰，
3: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敬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施教我言，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无众，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有定，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活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4: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1: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己经常的这种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5: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

0: 8000块钱，做了1年多老鱼。要是忘记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呢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4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接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

恐为客工逾期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摄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大众生相，

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贤寺七千人，清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前

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后，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

我广宣经法，不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摩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足，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
戒居紫摩真经色身。

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真修。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真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真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真觉。我作佛事，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事，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真觉。我作佛事，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设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事，设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去真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事，过无妇女，若有女人

闻我名字的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

我诸佛师，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舍定义。

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欲住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虑意；善护意业，清净污染。

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
唯以自然其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身，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戒其知离，
习共推算，必复。

不会懂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界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国，明了坚固究竟愿国。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
不要主

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经显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经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限，二十有限，乃至百千有限，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持莲花中自然化身，携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

世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实，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借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十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
百千。